0: 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络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网信企业活力迸发，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六月份当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一至六月份，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扭输等一批国家的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日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立足我省实际，就发展规划的功能定位、编制审批程序、实施机制、监督约束等做了详细规定。
1: 目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是该条例实施后的首次修订。
0: 修订草案其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将网络安全和网络文明教育融入家庭教育，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

0: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亳州市生物多样性保护2026年工作任务清单，围绕36项工作任务，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保护体系，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筑牢美丽亳州建设生态根基。
1: 清单年度目标为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落地实施，自然保护地约占全市面积的0.22%，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江淮运河生态廊道建设，森林覆盖率持续优化，实施重要湿地保护修复工程，湿地保护率持续优化，加强重点物种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是远方。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明天再见，拜拜。
2: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

0: 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到聊天之余，
1: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8-9865。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8: 好，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谯城和涡阳部分地区中雨，温度呢27-31度，东南风3级。

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开车或者走路的时候啊，您是否因为路边茂密的枝叶遮挡，怎么也看不清前方的指示牌和信号灯？那最近呢，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主动联合园林管理部门，在城区全面开展行道树清障整治行动，确保交通标志标牌和信号灯清晰可见。行道树啊，虽然遮阳，但是呢，枝叶一旦过长的话呢，很容易会遮挡住交通标识和信号灯，形成视觉盲区，给大家的出行呢埋下一定的安全隐患。入夏以来呢，气温升高，植被生长旺盛，为了从源头消除这个隐患呢，亳州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主动作为，联合园林部门对城区道路的标识标牌展开全方位的体检，系统梳理多处树木越界遮挡点位。那经过前期的摸排以及精准施测啊，也是啊这个联合园林部门啊统一修剪清障。在市区的这个耀都路修剪现场呢，部分行道树枝叶野蛮生长，把整块的交通标牌呢是完全包裹，路口的信号灯也若隐若现，可视性是大打折扣。作业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搭乘升降车，手持电锯啊，对这个超高过密或者是遮挡设施的树枝呢，展开精细的修剪手术。那同时呢，也是确保不留遮挡啊，确保这个像标志标牌啊，以及信号灯从各个角度啊都能够清晰可见。同时呢，修剪一处，整洁一处，规范一处。修剪工作完成之后啊，整治呢也并没有止步。交警和园林部门呢随即启动自查自纠机制，以驾驶人的第一视角沿路巡查，逐一验证啊视线的效果。啊，那此外呢，这个所属中队啊也表示说了，目前他们已经排查了5个路段，有近20处遮挡的问题。接下来呢，他们也会进一步加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动态排查、动态整改，持续优化道路的通行环境。那很多朋友就要问到了，那如果说我发现了这个路上的啊有一些标识标牌，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行道树啊什么的啊遮挡住了视线啊，或者说交通信号灯看不清了，该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您在路上发现了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呢，首先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现场反馈啊，直接告知路面的执勤交警；第二个呢就是线上反馈，关注亳州公安交警在线的公众号，通过畅行耀都我县测平台一键提交。

0: 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

0: 男子承认啊，因为害怕酒驾被查处，才试图换座逃避检查。经过呼气式的酒精检测仪的检测，他的体内酒精含量的是每百毫升7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经过调查，这名男子啊，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酒驾被查到了。那民警呢，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款2000元，而且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而且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炎炎夏日啊，群众的这个聚餐饮酒娱乐活动增多了，但是呢，千万不能够冒险酒驾上路，酒驾的危害和成本呢是不小的。关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哈。那另外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关于酒驾的法律成本。刚刚我们说到他是第三次酒驾啊被查到了，所以说有这个行政拘留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首先呢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处以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所谓的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呢是超过了20毫克的这个酒精含量啊，每百毫升的这个血液浓度当中啊，20毫克的这个酒精含量。那另外呢，再一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就再一次第二次被逮到了，但是处10天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证。还有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证。这个所谓的醉酒驾证，醉酒驾车呢，就是血液酒精浓度是80毫克以上啊，就是超过了这个80毫克。那另外呢，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它的处罚标准呢要更高一些了啊。比如说一些营运的这个车辆啊，司机你说酒，我这个喝完酒去开车啊，它是处15天的拘留，并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而且5年内呢不得重新取得驾证。那另外，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之后呢，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饮酒或者说醉酒驾驶机动车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啊，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证。就是之前我们也会老会关注啊，这个省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这个终生禁驾的这个名单啊，有的时候呢有很多，有的时候可能要少一点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饮酒后啊，或者说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而且是构成犯罪的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这名男子啊，这个3次酒驾都被查到了，很明显是侥幸的心理呢在作祟啊，觉得没有问题，或者说啊，我灵机一动，我走这个路上啊，和别人换一个座位应该没有问题吧？啊，那查到了有3次，那没查到的，是不是也有呢？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哈，一旦醉酒或者说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开车，啊，对我们整个道路交通安全环境来说呢，都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那另外呢，关于这个夏天的周末，很多朋友呢，可能要和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啊，或者说这个亲朋好友小聚一下啊，就喝点酒。那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周五的时候啊，说什么周六的时候什么饮点啤酒。那头一天喝了酒，很多驾驶员呢以为过了一夜就没有事儿，第二天呢依然开车上路，结果呢就是人醒了，但是呢酒还没有醒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查处的现场的音频声。
1: 你没预备好了，喝64酒精，你不能上车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对你自己不负责，别人不负责。
0: 要不然对自己不负责，对别人也是不负责。7月17号的11点多啊，在亳州建安路隧道的北出口，驾驶员李某遇交警路面例行检查的时候呢，心存侥幸，企图闯卡逃避处罚，执勤民警迅速将他拦截查获。经过现

0: 厂的呼气式的酒精检测啊，李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呢为每百毫升6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过调查，李某呢这一次已经是第二次酒驾了。他认为呢休息一夜之后，你的体内的酒精含量已经完全代谢了，于是呢就贸然的开车上路，还试图闯卡逃避检查。那最终呢交警部门依法对他做出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的这个处罚。啊，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人也有疑问，包括上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去聊到了关于这个隔夜酒的危害。其实这个酒精对人体产生作用啊，它并不是说你什么时候喝了酒，你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喝酒的，我喝到凌晨的4点钟，啊，我早上7点钟才开车，那不就过去3个小时吗？啊，那酒精在我们体内，它没有挥发出去，那肯定会持续对人的这个整体的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去啊碰车。那判断是否酒驾的标准呢，是驾驶员体内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而不是啊喝酒后时间的长短。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呢，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喝完酒之后呢，多长时间酒精才能够代谢干净，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可能5、6个小时酒精就已经分解完了，有的人可能需要1天，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一般情况下，建议驾驶人在喝酒之后呢，必须保持充足的时间来休息，最好呢，隔24个小时之后呢，再开车上路，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酒驾醉驾啊，我们说了，对我们的这个危害呢是很大的啊，包括对这个路面的能力的感知啊，还对危险的觉察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使人麻痹大意。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的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车门车门，下雨不透。
2: 没事儿，多实用呀！
4: 我要车门。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4: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3: 别忘了戴头盔。
2: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5: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6: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2: 啊！
7: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8: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9: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0: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11: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 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7: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7: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到在人民路啊这个路段当中，和华佗大道的交口的这一块啊，这主要是在这个绿城桂雨汀兰的这个附近区域哈，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啊，这个地图当中显示的，应该这段路啊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在古井上善民郡的这个附近区域，这应该是同乡路这一块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再来看到的是西宜大道和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的附近区域啊，这条路段当中流量呢是有所增加，从这里通过也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车速。如果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来看这样一起交通案例。在今年的7月13号，湖北汉蔡高速，戴某呢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西湖服务区匝道口的时候呢减速停了下来，导致后车啊不得不紧急刹停。那当时路面上车流量比较大，非常的危险。那经过调查呢，戴某高速公路驾驶经验呢是比较少，行驶到事发地点的时候呢，同车的人员说想进服务区休息一下，戴某呢没有这个思考就直接停了下来啊，以为还是在这个大马路上开车呢哈。当然在大马路上开车你也不能这样开啊，除非你这个家门口啊，家门口你也得看看这个是不是小区呢，对吧啊。那于是他就从这个快车道上啊，就立刻啊，我就一脚油门，我这个一脚刹车，我给它刹停，然后呢，就直接右转进服务区，啊，就是那应该是这个脑子迷了啊，当时，啊，他也确实所说如自己所说啊，就是开高速比较少，啊，应该没跑过高速，就脑子就是这会儿反应不过来了，以为还在这个什么乡间小道去开车呢啊，这个车比较少的这个路段上去开车呢。啊，拐弯什么的也没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问这个交警啊，他就说，要是我直接插过去，算不算违章呢？啊，那经过批评教育之后呢，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啊，他说了，他说我觉得这个后车这个司机啊，肯定要骂我，啊，骂不骂我估计只有自己知道了哈。那交警也提醒说了，广大驾驶人一定要记住，开车上高速前呢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沿途的收费车站、服务区还有互通枢纽等关键的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的时候呢，至少提前2公里变道到右侧车道，千万不要在临近路口的时候啊临时起意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另外呢，你坐这个副驾的人也是啊，那你不要说你眼瞅着开过去了，就不要再说我要去什么服务区了哈。那这个时候容易啊给驾驶员造成一些这个干扰。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现场的音频声哈，还挺有意思的哈。
1: 那时候我因为他也不说话，我说要去服务区，我说去服务区好，你就等这边，或者不能我在这边，我用我开车的高速过来，开的
2: 车。千万不能搞出什么要想进不进呢、啊？
1: 现在调过去算不算违章的？就是我不是从我直接叫查进去，也算违章。
2: 十千
1: 算违章了。
2: 对呀、啊，并且那更危险。
1: 那就
3: 问当然会拖过路口，对吧？
1: 拖过路口，
2: 最好的方法就直接走。
1: 不用过后我再说，我的这个司机肯定骂我，当时还。
0: 他当时问交警说，我从这直接穿过去算不算违章啊？他在快车道，大家想一下啊，你要往右边走的话，你就连跨3-4条车道，那肯定算违章啊，而且这样更危险，本来后方的一辆车这个注意到你，那这一下这一排车道的车估计反正这个都够呛啊，我觉得这个发生事故的概率也挺大的啊，他停在这儿了哈、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开车，尤其是高速开车啊，真的是马虎不得，提前规划好我们的行驶路线啊，提前进行这个规划，那同时呢这个导航也要开着啊。好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 6已经为您开通。

0: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 好，9:29，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3: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4: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既亮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4: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3: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4: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3: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4: 没有。
3: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10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4: 啊，不会吧。
3: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还有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哈。大家可能在买车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 4S 店为了吸引客户，然后就赠送各种各样的汽车附件和这个配件的一个情况。然而呢并不是所有的赠品哈都值得接受的，有一些甚至可能对您的车辆和安全造成潜在的一个威胁。下面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几种不建议使用的赠品，以及如何分辨和避免它们。
0: 是的，那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劣质无品牌的贴膜。第一个不建议使用的赠品呢是劣质没有品牌标识的车窗贴膜。一些 4S 店提供的所谓原厂贴膜实际上是质量低劣的染色膜，它们的使用寿命呢是比较短的，可能会褪色。如果说您收到的贴膜颜色比较深，有些褐色，很可能是劣质贴膜，最好呢是不要使用。相反，如果膜具有明确的品牌和型号，并且可以在线验证，它们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呢，确保销售员在合同上明确标注品牌和型号，以避免后期产生纠纷。
1: 对，还有第二个就是不能固定的脚垫，这个不建议使用哈，因为不能固定脚垫，像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选择具有防滑定位扣的脚垫，就是以确保他们在车上能够牢固去固定一下。此外呢就是要注意哈脚垫的材质是否环保而且无异味。如果脚垫没有办法固定，可能会在驾驶的时候导致危险的情况，例如脚垫移位了，可能阻碍油门或者刹车的一些操作。其实在过去的事故当中就有这个脚垫问题导致汽车失控的一个案例，因此呢务必谨慎选择脚垫。
0: 第三个就是加装的皮座椅套。不建议使用的赠品呢是店内所谓的升级版真皮座椅，或者说送给您的皮座椅套。原厂座椅呢通常设计有安全气囊，而加装皮座椅套呢可能会导致影响气囊的爆破效果。织物座椅的面料呢通常比皮革座椅呢更容易撕裂，因此呢原厂的皮座椅呢通常包含爆破导向层，来确保和织物座椅相同的气囊效果。如果说您加装了皮座椅套呢没有办法确定是否考虑到安全气囊的设计，最好呢避免使用，来确保在事故的时候气囊能够正常的展开。
1: 第四个就是颈枕哈，这个也不建议哈。尽管这个颈枕看起来可以提供舒适支撑，但是它们也存在一个潜在的风险。原厂的头枕通常是向前倾斜的，以支撑头部。但是这个颈枕它可能会阻碍头枕的一个正常工作，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可能导致头部和这个你的颈部相对运动，增加受伤的风险，因此不建议使用，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颈椎问题的这个人员来说。
0: 第五个呢就是中控台摆件和玻璃瓶香水。第五个不建议使用的赠品呢包括中控台上的摆件和玻璃瓶香水。大型摆件放在中控台上可能会妨碍您的驾驶视线，而且一旦发生事故，摆件可能会成为危险的飞行物。另外，如果摆件位于副驾座位的上方，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正常展开。安全气囊在事故的发生之后的瞬间展开，速度呢非常的快，任何摆件呢都可能会成为危险。
1: 那么以上我们所说的，虽然4S店可能会送出各种各样的赠品啊，但是您应该谨慎选择赠品，以确保安全和舒适。如果您在购车的过程当中遇到刚才我们所说的不建议使用的一些赠品，最好换成其他的赠品，或者是选择更加有用的附件或者优惠。记住哈， 安全它永远是最重要的。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所有的过去就像一本掉了页的黄历，没有人再会把它粘好一页页的回忆。我的朋友，你们此时都在哪里？我常常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盘一盘在今年最值得入手的五款家用车，轿车 SUV 都有，那价格呢是从十来万到二十来万不等，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参考一下。
1: 我们推荐第一款车是2026款的本田雅阁，这款车是运动系列，官方指导价是17.98到21.48万，优惠之后最低是12.88万起，共推出舒适、豪华、尊贵三款配置。外观方面的话，2026款的雅阁换上了大尺寸的熏黑蜂窝六边形中网，搭配矩阵式的 LED 大灯和倒钩日行灯，整个车头哈低趴有冲动，有冲劲儿。然后车身尺寸是4990×1862×1449，轴距是2830毫米。
0: 内饰方面，车内大面积采用软质皮质包裹，中控台辅以哑光金属饰板点缀，看上去呢很有档次感。中控配备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2.3英寸的悬浮式中控触摸屏。车机搭载 Honda Connect 4.0 系统，支持手机互联、在线导航、语音控车、车联网以及 OTA 在线升级等功能。
1: 那么配置方面呢，根据版本的不同，搭载有360全景安全超感系统、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主动刹车、盲区监测、360度全景影像等一些功能。舒适配置的话，提供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自动飞驱空调以及前排座椅加热、分层隔音玻璃等等。此外呢，还配备可变转向的一个比，还有就是胎压监测、后排空调出风口以及电动天窗等等一些配置。
0: 动力上搭载 1.5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41千瓦、192马力，峰值扭矩260牛米，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零百加速呢大约8.8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6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
1: 第二款车，2026款的星越里 HEV 智擎混动 1.5T， 这款车共推出了三款配置车型，分别为凌云版、星汉版、望舒版，官方指导价是14.57到15.97万，现阶段的终端优惠价格是13.07到14.47万。外观呢，采用家族直瀑的一个镀铬格栅，车尾贯穿式的尾灯，横向拉伸视觉宽度哈，新增了月白银专属的车漆。车身尺寸是4795×1895×1689，轴距是2845毫米。
0: 车内提供漓江墨染、雅丹橙两种内饰配色，全系标配12.3英寸全液晶仪表加双14.6英寸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5芯片和智能座舱系统，还有25.6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支持智能语音交互、多屏互联、在线影音、导航实时更新、 OTA 升级等功能。
1: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 L2 级的驾驶辅助，包含全速自适应巡航、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540度的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舒适配置配备全景天窗、电动感应尾门、无钥匙进入启动、自动空调、座椅通风加热、车内氛围灯，同时呢配备高清行车记录仪，还有外后视镜电动折叠、雨量感应雨刷等等一些配置。
0: 搭载了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前置永磁同步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230千瓦，综合扭矩545牛米，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163马力，峰值扭矩255牛米，电动机的总功率呢是175千瓦、238马力，总扭矩262牛米，匹配一档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零百加速8.3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4.75升，底盘为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1: 第三款是2025款泰七PHEV， 这款车它共推出了四款配置车型，包含两驱四驱版本，官方指导价是17.98到21.98万，目前终端优惠之后入门价是在17.48万元左右。
0: 外观采用了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提供曜石黑、山水绿、星月银等七种颜色的配色。车身尺寸呢是4999、1995、1865，轴距呢是2920毫米。车内配备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搭载比亚迪 D-Link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高阶语音控车、高速导航辅助、手机互联、车联网、远程控车以及全域的 OTA 升级等功能。
1: 配置上全系标配 L2 级的驾驶辅助，包含全速自适应巡航、自动泊车入位、车道居中保持、高速导航驾驶辅助等功能。安全方面配备7个安全气囊，还有并线辅助、主动刹车、前后方碰撞预警、开门预警、哨兵模式等功能。舒适配置配备了全景天窗、电动尾门、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还有自动恒温的空调，多层隔音玻璃、外后视镜记忆折叠、无线快充以及空气净化系统等等。
0: 动力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5千瓦、156马力，两驱版电机峰值功率呢200千瓦，综合扭矩310牛米，零百加速7.9秒，四驱版综合功率呢可以达到360千瓦，零百加速4.5秒。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200公里，底盘搭载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加云辇 C 智能阻尼系统，可以根据路况来自动调节底盘的软硬。
1: 那么第四款车呢是2026款的 RAV4 荣放，这款车的指导价是16.98万到22.88万元，终端的优惠之后入手价是14.68到20.58万。外观方面的话，前脸用上最新家族式的 C 型头灯，中间是梯形的这个黑色的饰板，下方呢有大尺寸的进气格栅，还有视觉冲击力很强。整车提供8种车身颜色。
0: 车身尺寸呢是4620×1855，轴距呢是2690，车内配备8.8英寸的液晶仪表，中控屏提供14英寸和15.6英寸两种可以选择。其中的15.6英寸的版本呢标配高通8155芯片，2.5K 的分辨率，窄黑边的设计，车机系统兼容无线 CarPlay 和安卓的系统。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配置方面。
1: 配置方面的话，安全配置全系标配丰田 TSS 的智行安全系统，包含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循迹辅助、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胎压监测、七安全气囊等。舒适配置提供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自动空调、后排出风口、电动天窗、防水座椅等配置。
0: 是的，那动力方面呢 2.0L 燃油版最大的功率呢126千瓦、171马力，双擎混动版搭载 2.0L 发动机加电机，综合油耗更低，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动力提供燃油和混动两种可以选择。燃油版搭载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26千瓦、171马力，峰值扭矩209牛米，匹配 CVT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4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一型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
1: 第五款车是2026款的红旗 H5，共有5个版本可以选择，分别是 1.5T 这个奇骏 Pro 版、1.5T 炫影 Pro 版、2.0T奇畅 Pro 版，以及 2.0T 炫影 Pro 版、 2.0T 麒麟 Pro 版。优惠之后 1.5T 的一个奇骏 Pro 版12.1万元， 1.5T 炫影 Pro 版12.4万元， 2.0T 奇畅 Pro 版14.1万元。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看遍，辣椒来看还是最雷
1: 人。 Ladies and gentlemen，这是最后一节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 Enjoy Rap of China。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午的十二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及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任务完成71%。历时2年多推进的亳州市十景三围建设项目近日全面通过验收，标志着亳州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中迈出关键一步。十景三围建设相当于给地理空间做了一个数字替身，拍了一套高精密度的 3D 写真，让地图从平面变成立体，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统一的数字底座。我市发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时，停止安排劳动者进行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并尽量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间；不得安排劳动者在当日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室外露天作业；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下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33摄氏度以上高温作业场所工作。7月26号晚，在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9轮比赛中，亳州队以90-79战胜黄山队，收获客场胜利。下一轮赛事，亳州队将于8月1日在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合肥队。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落秋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好的，下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交通区和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气温27到31摄氏度。蒙城县和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三县一区的风力风向均是东南风3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1: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她。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

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他。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一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福，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地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卑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时，这里一星灯火。

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啊。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浩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冥想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凤姐，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一道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 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霄，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跳网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缉毒民警李毅收到四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1: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3: 好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4: 悦动全程。
3: 大家好，我是永杰。
4: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3: 我万没想到开播之前先被音乐摆了我一刀。哎，他刚抢，他这就读到最后一秒，
4: 这就和我们的人生一样，就是各种被摆。
3: 哇，我真的是被摆了一道哇，真
4: 是吧？你上周不在的时候，我和莫娜姐，我们两个全程在小船里面摇曳，你知道吗？
3: 我告诉你，全程我都看了。
4: 我们俩，
3: 我一直在听，那后来俩人老激动了，真的是，拜拜吧。好了，那么这个开始的结尾都差不多，上周五和本周一都有一个开头和结尾的这个变卦也行啊。
4: 是的，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平时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3: 好的，
4: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对，
4: 但是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没有在直播这个内容啊，在直播别的内容。
3: 对对对，也是为了宣传我大博州，所以说我认了。好吧，
4: 对，是的，你不认也不行啊，你有什么办法吗？
3: 有办法呀，我强硬的要求文武庙恢复。知道吧，我多有我有多强硬，这个视频的流量就有多高啊。
4: 对，再来说一下，我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3: 2628158，进去之后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啊，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群中，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4: 是的，
3: 行吧，又恢复到了以前这个熟悉的感觉啊。这应该是几年前，这应该
4: 有点忙播的感觉，就很难受。
3: 不难受，因为我们是从忙播做起来的。
4: 你是习惯了，我一点都不习惯。好，今天我们这个抖音号直播的是丝绸，就是丝路万里行，还丝绸呢？
3: 对，丝绸
4: 启迪之
3: 路。
4: 对，
3: 好了，
4: 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亳州采集仪式，12小时草本生活融媒大直播，这是带走亳州的一份香气啊！我看在做，这是香包吗？还是啥？扎染。
3: 哎呦，那行，扎染开始了啊！
4: 医生啊，好。
3: 好的，我砰！
4: 我跟我妈聊天，我妈还给我发一句语音，我。

0: 说我直播呢，听不见你在说的啥，说没有看到直播呢。
1: 哎，阿姨每天真的挺关注我们的直播的。
0: 对，
1: 你是雇的吗？就是你是给阿姨每次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期节目比如说5块钱，
0: 5块钱也太少了吧？
1: 5块钱不少了，你20多期1000多呢。
0: 哎，但我特别好奇，比如说像那种美食店啊，打卡店，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雇人去排队，那个工资怎么样呢？
1: 那个雇人去排，就是他不就是造势吗？
0: 对啊，就是敢把人气给搞上来，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店里面打卡。
1: 这有一种说法，就是很多嘛，
0: 嗯，
1: 就是你看，比如说干餐饮的，一定要有人排队，尤其是窗口式的，一定要有人排队，
0: 对，是的，
1: 显得人气旺，人从众嘛，
0: 对
1: 不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干烧烤店的，一定要记得，不管这个店面里有没有人，一定要在门口放张桌子。
0: 嗯，
1: 这个桌子上面呢，一定要有没有收拾完的这个垃圾。
0: 是的。
1: 啊，这是吸引客流嘛？
0: 对，又有那个烟火气出来的。
1: 对。
0: 那个一直烤着，没人吃也得烤着
1: 啊，
0: 自己吃。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店面里面的话，一定要记住门头的灯呢，一定要够亮。
0: 嗯。
1: 你别的门头灯呢，真的是一定要符合要求的亮哈。
0: 嗯、
1: 你别一开灯，对面上铺说哇天亮。
0: 嗯，
1: 不能这么搞，知道吗？一定要干净整洁，
0: 嗯，
1: 食材透明。
0: 对，有的时候为了有些商家为了省电，比如说你到点了还没人，就把灯给关了，甚至给屋里的灯给关了，
1: 得关一半
0: 啊，关一半，或者是开一个灰暗的灯光。
1: 您就想一想，您的几块钱的电费和一单生意比，哪个厉害啊？
0: 群里面还有人问啊，直播去哪儿了？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主客户端，
1: 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非常感谢大家啊！
0: 我们今天话题呢是和你上学时期的一件事有关。
1: 哎，也算是上学
0: 啊，不是上学就是上学。
1: 其实我说那个同桌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俩
0: 也是同桌，
1: 对，
0: 你工位上那个旁边左右也是同桌，
1: 对。然后呢，就比如说你出去旅行了，你旁边坐的那个人也是同桌
0: 。
1: 对，就是这个同桌的概念，大家不要想那么窄
0: 哦，
1: 稍微翻宽一些，这就有的聊了嘛。
0: 但是我现在你让我想同桌的话，回忆一下，你从幼儿园就有同桌，
1: 那是
0: 对吧？
1: 你要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坐最前面，
0: 我还有印象，幼儿园同桌是个女生，是我们幼儿园的班长，我当时记得一个女孩子。然后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从来不会一起学习啊，从来不会向他学习，我就是两个人一起在那吃干脆面，就是今天我拿，明天他拿那个康师傅的，就是本来是煮的吃的那个
1: 哦，
0: 我们拿到学校里面那儿嚼，特别硬，那吃完之后呢，还要在那儿就是分那个材料，
1: 哦，拿那个材料面子，
0: 对，
1: 就那个感觉又特爽。哎，你和你的同桌当中就真的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办成一件事情就可以办砸好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就像此话怎讲呢，我想干什么，但是呢我必须要首先成为什么才能干什么。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比较的难了。
0: 对，
1: 这就会导致我们会办砸很多的事情。
0: 嗯，你会挑同桌吗？
1: 不会，
0: 就是命运把你分到谁的身边你就坐在谁的身边。
1: 我是被挑的那个。
0: 我会挑同桌，就是比如说就是从初中开始，小学不会挑啊，初中开始就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学习那会儿。
1: 嗯，
0: 然后我是一个自控力特别差的人。
1: 你又巧了，我是自强特强。
0: 你自不是他强，我得他强才行。
1: 他强任他强嘛。
0: 对对，他强带我强，你就就是假如说我在那儿学习，那旁边有个人叫我去玩，一叫一个准儿，我来了。就哪怕我看他去，他在玩，他不用叫我，我就自己贴上去了。
1: 你管这种叫自律性不强啊？
0: 啊，
1: 那
0: 你上学的时候不就这么简单的？
1: 那我们两个人也属于同类。
0: 原来你也不是自强啊！
1: 我那真的是，就是我会恪守我的原则。
0: 我恪守不住呀，比如说你别人就上课拉你聊天，在那搞别的东西，我就跟上去了。
1: 其实我从小到现在啊，目前为止到20多岁的时候，我一直是一个不喜欢和别人聊天的人，因为我觉得你聊天你能聊什么呢？就这种情况。
0: 嗯，
1: 我只有踏入一个工作岗位之后啊，我26岁以后。
0: 那你私下里面你也会爱聊天吗？
1: 不爱聊天。
0: 我也不爱。
1: 就真的私下里真的不爱聊天。
0: 我只爱和女生聊天，
1: 哎，那巧了，那不是呢。

0: 直爱和男生聊天。
1: 哦、不对，我也和爱和女生聊天。
0: 哎，我说的是只爱和熟悉的人聊天。
1: 对
0: 对，就是我这个人比较
1: 嗯。有的人就是他如果说和你不熟悉反而会和你倾诉很多。
0: 哦，
1: 对吧，因为这个因为你和他不相熟，所以说你有什么事情和他讲完之后那就是
0: 没什么压力，
1: 就那样就过去了。
0: 嗯、
1: 哦，就有可能这辈子你们不会再见了。
0: 假如说你要和一个熟悉的人说一件你不想分享给他的事情，给别人的事情，
1: 嗯，
0: 他可能就听完这件事情就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这件事情不是分享了，就变成蛐蛐了，你知道吗？
1: 就是故事里的故事是不一样的事。
0: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1: 哇，
0: 我不爱和别人分享，就是一些我不想分享的事情。
1: 那自己的难处是吧？
0: 这开心的也不想分享，难过的也不想分享。我是那种
1: 啊，那你这个就好玩了啊。
0: 嗯、
1: 这个对，这个就真的很好玩了。
0: 嗯，
1: 这个好玩在哪儿呢？就是你不愿意分享，但别人强硬也想让你分享，那你是怎么分享呢？我就会创造故事。
0: 你会编、哦、
1: 我会创造一个故事出来。
0: 哦，
1: 这个故事和我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大相径庭、嗯、也有可能是就是完全一样。
0: 哦，
1: 就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这句话一出来就是自己，
0: 就是你自己。
1: 对，就我自己，或者说他们想聊什么事情、嗯、就跟着他们的情况，就他要
0: 节奏一起聊。
1: 对，他要比惨，
0: 我比他更惨。
1: 对，他要比富，哎，
0: 你比他穷多了。
1: 因为咱没见过富人的生活。
0: 在抖音上可以看到呀，就有的时候就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嗯、
1: 你有没有看过，对对对，抖音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公益广告，咱俩看的是不是同一个？
0: 哪个？
1: 外卖小哥。
0: 我看的不是那个，我看的是最近就是有朋友分享那个收包收房子的、
1: 哦、
0: 我觉得别人一个包我这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个钱呀，
1: 太吓人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刷的就是你看吧，那抖音默认
0: 男女生不一样，你看没？
1: 你默认是高端的。
0: 我刷别人买包、
1: 啊、
0: 我观看别人买包，不是我在买包。
1: 啊，好吧，你搜冰箱，他给你推荐的是40块钱一个的冰箱，这个冰箱。
0: 有的时候就很搞笑，就比如说你在抖音或者淘宝上有人推荐你买车，你发现没？现在开始买车了，在抖音上。然后你前一辆是一个50，你后一辆是个几百万的豪车，我在想他是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精准的推送吗？开始在试验了吗？
1: 那先试验一下，点一下点50，我
0: 对我以后推荐你低价车是吧？
1: 你要是点豪车，这个人好奇心非常重。
0: 哎，他是就是在做测试吧？应该我有一次真的是这样，我第一辆50，第二辆我忘了什么，也不懂那个牌子，反正很贵很贵。我发现这怎么推荐我这两辆车差别这么大呢？
1: 啊
0: 啊，
1: 就是他那个螺丝钉购买我一辆车的，
0: 有点扎心。
1: 这个就太多了。就说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中间这种就是眼界的这些区分，这个东西特好玩。我看那个公益广告就说过，就是人有个人各有各的难。
0: 对，
1: 一个公司的老总呢，就是请别的客户来吃饭，
0: 嗯，
1: 然后呢，怎么叫这几个客户呢，都相继的就是退尾了，就是已经约好了没去，没去之后呢，他的贷款就办不下来。他的贷款办不下来的话，那就会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个自身的流转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0: 哦、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叫了一个代驾，
0: 嗯，
1: 这个代驾呢是一个帅气的男孩，和我们差不多。
0: 哦、
1: 然后呢就去到了这个饭馆，到这个饭馆之后呢，两人在一起聊天，聊天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向他陈述，他说你吃了没呀？小孩说我没吃，代驾说没吃呢，他说没吃了就吃点吧，我请你。
0: 嗯，
1: 这是一个富人请一个代驾的人员吃饭，也不能再说这个代驾的不富嘛、
0: 嗯、
1: 但是生活当中如果说你能干代驾，说明你有经济压力嘛，就这种情况、
0: 嗯、我也想干过，我觉得很好玩，但我怕把别人车给划了还得赔钱。
1: 哦，对对，我赔好多的。
0: 对对对，还不如歇着，你知道。
1: 哦，然后呢这个我就以繁到代简吧，
0: 嗯，
1: 就以简代繁了哈。说完了最后呢，就是富人说一句话，说我如果贷不下这个贷款，我的妻子就给了个引号，挖了个坑。
0: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代驾呢说，我既然没有，比如说，这个吃到您的饭，你还打包送给我，那我是不是能免去你的代驾费？他说不用。
0: 嗯、
1: 到了车库之后呢，这个代驾人员就说，别和我嫂子生气，我嫂子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和她生气。
0: 嗯，
1: 说要是闹离婚的话，千万不要这样搞。然后这个人就很笑了一声，就说我们俩的感情非常好。我贷不下这个款，他会为我难过。
0: 哦，这样的
1: 啊，反转。然后回家之后呢，
0: 嗯，
1: 这个代驾的人员的女朋友呢，是位网络写手，
0: 嗯 嗯，
1: 是个小作家，
0: 就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了。
1: 他写了一篇文章，刚好和今天的经历差不多，
0: 嗯，
1: 叫做《一个富人的晚餐》。
0: 哦，
1: 他写了这个富人，
0: 嗯嗯，
1: 一次性点了五个菜，
0: 嗯，
1: 作为晚餐。
0: 哎，
1: 不知道富人的生活五个菜是什么样的概念？
0: 嗯，
1: 今天带回来的富人给他请的吃的饭，说我的眼界又窄了。但是呢，两个人就是很开心的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巨大的资金压力，所以说他们的这个
0: 对就比较知足，
1: 他们就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难，
0: 嗯，
1: 就表现出来安于当下嘛，
0: 嗯，
1: 就
0: 知足常乐嘛，
1: 啊，就想一想，大家有很多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同桌好像以前在我那儿也不敢说话，现在猛窜的1.9米啊，视野。嗯，啊，就特别搞得特别好。
0: 对，我前两天刷到朋友圈，我就看我的那个高中同桌，就说和他吵架那个，
1: 嗯，
0: 就我们俩老是闹矛盾那个，
1: 嗯哼，
0: 我看人家博士都毕业了，你知道，前两天刚毕业的，我觉得，哎，这还当时是那个用筷子穿起来那个包子吃糖葫芦的那个吗？
1: 博士毕业了，对，是的，我们统称这位同志叫做进修者啊，
0: 对，
1: 老厉害了。
0: 我发现我同桌我没有好像一直联系的只有初中同桌，初中同桌是我一个女性的好朋友。
1: 我都是发小。
0: 啊，你都是发小。
1: 对，
0: 嗯，
1: 我都是发小。然后呢，就是发小一直就贯穿着我的整个学习生涯。真的是，就是。
0: 哎，你为啥你就是不同的学校、不同年级，你不会换不同的同学吗？
1: 会呀，啊。
0: 嗯。
1: 但是你很少接触。
0: 啊，你不和他们接触，你玩的还是你那群发小。
1: 就是我们那群发小在一起玩，就是成长线都差不多
0: 啊。
1: 再加之呢，就是毕了业之后呢，见面最多的还是他们
0: 哦，
1: 最容易见到的还是他们
0: 哦，是这样的，就一直有关联、
1: 嗯、
0: 有联系的，走到现在的还是他们。
1: 对，你要是说铺开了面说，你说不在一起要经常联系的，那也很多。
0: 嗯，
1: 但是这些朋友呢，想聚一次比较难，不像我们打个电话就到楼下。
0: 哦、嗯。
1: 就这么简单一个
0: 事情。不过这么说来，我好像没有发小。就是如果说从同学面抛出来，或者从亲戚面抛出来，我没有发小。
1: 那你说，你弟弟算？
0: 就是把亲戚他们都抛掉嘛，
1: 嗯、
0: 老表啥人都抛掉，
1: 嗯，
0: 对吧？就没有发小，真没有。
1: 就是这个，异父异母的兄弟没有。
0: 有是有，那亲戚我说老表也得去掉嘛。
1: 嗯，对啊，
0: 嗯、就没有啊。
1: 就是这个生活当中没有和你不是一个姓的人，
0: 有，你肯定有，你老表能跟你一个姓呢？
1: 不是，我是说就那个呀，就是你们
0: 就外家人，
1: 对对对，外
0: 对有那个不是亲戚的那种，真没有
1: 啊。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不知道。你我知道为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和我舅舅家还有我姨家，就是我们这就是我小时候就和我妈妈这边的人就是来往比较多嘛，因为我奶奶那边人在乡下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几家呢就住在一条街上，
1: 哦，
0: 所以放学回家就我们几个人玩，
1: 哦，
0: 放假了也是我们几个人玩，
1: 哦，
0: 就时间都被他们给带跑了，你说，
1: 你看你们人真是，
0: 是吧？
1: 反正我接触外面的世界，
0: 对对，我想起来为啥了，然后你除此之外就是你学校里面遇到同学呀啥了，
1: 嗯，
0: 是吧？
1: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一点，
0: 什么？
1: 就是体现出了保护的很好。
0: 巧了，这不是一条街上全是自己。
1: 我告诉你，一条街上全是自己的亲戚朋友，这些事儿呢，就是大人们很努力。
0: 啊，是吗？
1: 一般情况下实现不了，真是。
0: 啊，
1: 就是
0: 就故意的，大家都故意的。你知道，我姥姥家也在那儿，我舅舅家也在那儿，我姨家也在那儿。
1: 嗯。
0: 然后我舅妈他们家的亲戚也在那条街上。
1: 嗯。
0: 然后那条街上还有我什么大老爷、三老爷，就全在那条街上。
1: 那是你们家族村啊，那挺厉害的呢，那是啊。
0: 就现在想想很神奇，就大家没有发散思维，为什么不能在别地买房子，非得在那条街上买房子？
1: 都在一块儿嘛。
0: 对。
1: 而且那时候地段肯定也好，价格也合适，
0: 嗯，
1: 是吧？
0: 所以我回想起来，我比如说我表妹，她也没有发小，我们俩就是彼此的发小。
1: 所以你的那个买的房子在哪儿？
0: 就在小刘庄那边。
1: 哦，巧了、
0: 嗯。那气象局那边。
1: 那我们小时候肯定见过。
0: 哦，是吗？
1: 我姑姑在那儿。
0: 哦，反正我们就在路边玩。
1: 对对对，反正都在路边玩嘛，河旁边就那个玩去呗。
0: 嗯。
1: 开玩笑哈，说假的。你都没仔细听我的人生经历， 我的姑姑住在师庄。
0: 对，哦，对对对对对，那个师庄我还记得记得记得。
1: 蚂蚱庙东侧四庄后四中后面。
0: 我记得，
1: 嗯，记得吧？
0: 我在很小的时候也住过那边，因为我妈妈一个亲戚。嗯，他小姨家在那边。
1: 哦，那离得不远吗？
0: 然后当时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没钱买房子嘛。
1: 对， 对， 对，
0: 就住在他们家，
1: 只能盖楼了。真是，我真讨厌。
0: 我有过这种经历，你一定没有。我住过土房子。哦，都忘了童年回忆。忘了。
1: 我的妈呀，你住过土房子。我都盖过土房子，我都掏过土房子。这
0: 我忘了，你还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忘了，
1: 就是咱这个阶段人呢，上灾难下灾难发展特别快。
0: 嗯，就是在我很小，就只是我没有这个记忆了。然后我妈妈说，嗯，啊，我们第一个在哪住的房子是土的啊。
1: 嗯，那时候还向下掏空啊，就家里面的院子不可能就是和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屋子是齐平的，就是他做地基的时候都会挖出来一层，大概有个三四十公分。
0: 你传染我了。
1: 对，不是，我这嗓子。
0: 不会阳了吧？
1: 我是嗓子，我也不是什么，我是嗓子，今天用嗓子过多了。嗯哼，嘿，
0: 那我也是。
1: 嗯，肯定就是这样。
0: 我配了十几个稿子，然后就出口播，然后来到这里就已经这样了。
1: 要么看看我们群众朋友们吧，他们等
0: 忘了他们了，
1: 跳级了都啊。
0: 对，这个
1: 高劲儿，
0: 树心怀还发了这个在107.2调频收听的我们节目，非常感谢。此刻只能听到我们声音，不能看画面了，大家都没有互动了。来看一下第一个朋友说，你来说吧。
1: 他说我同桌老师抽签都没把我俩分开，天天上课讲话，他觉得呢会影响我考大学，用头盔放了数字，数字纸条，他抽40，我抽41，又变回同桌了。
0: 这就是缘分啊。
1: 嗯，
0: 这老师真好。你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讨厌的男生，特别讨厌。
1: 嗯，
0: 然后我那个班主任呢，我也不是很喜欢，我也很讨厌他。就是当时我就怕这个人和我坐在一起，结果当时选座位他就和我选在一起了。
1: 哦，
0: 我先选，他后选。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很讨厌他，我就告诉老师，我说你把我调一下吧，我重新选，或者说我宁愿坐后面也行，我就不想和他坐在旁边。
1: 嗯哼，
0: 然后我就担心和他坐在旁边，结果还是和他坐旁边了，我就这样说的嘛。然后我这个男班主任他就说，有些时候你就怕什么来什么。
1: 我怕发财。我怕发财。怕发财。反正你说三遍，
0: 我也怕发财。怕发财。怕发财。
1: 那
0: 但我说的那件事情，我就当时觉得很气，就是有的时候就那一刻我觉得很无助，你知道吗？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老师不愿意和我跳。
1: 嗯，这个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呢我给你剖析一下这个原因哈。
0: 嗯，
1: 首先你要觉得这个男生很讨厌。
0: 嗯，
1: 他如果说他老是没事就撩着你，
0: 对，
1: 老是没事有事没事就和你讲话。
0: 嗯，对，
1: 有事没事就恶心你。
0: 嗯，就是恶心。
1: 这个男生欣赏你
0: 就是这样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他这种现象很让人惧怕，你知道吗？那就是你会有这种畏惧感觉，比如说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发现就有人在偷窥着你，就很难受，你知道？
1: 哦，
0: 嗯，然后我
1: 保护机制，
0: 对，然后我就全部告诉我这个班主任，我说不行，千万不行，然后就，哎，他没帮我解决。
1: 哎，这时候你就得动动小脑筋了。
0: 我自己解决的呀。
1: 对。
0: 你不帮我，我自有办法。
1: 我帮我自己，我命由我，由我。
0: 对，然后我还记得，我就和我当时就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一起去，就是采取了一些小手段。
1: 哦，还有这种情况？
0: 对，
1: 我那个时候碰到了一个，就是我不喜欢和他坐一块儿，因为我怕我影响他。真的，我真怕我影响他，因为这个我上课那个状态呢，和别人上课状态不一样。有时候我特爱听的课，我就一节课我聚精会神。
0: 啊，我也是。
1: 我不爱听的课呢，
0: 我就睡觉了。
1: 我不是
0: 睡觉，不可学啊，不可学。
1: 我不是睡觉，
0: 嗯，
1: 我就在那儿用摩拳擦掌，我就是不老实。
0: 对，你就好动那节课，
1: 就坐不住。然后呢，这个上次因为那个我们在寄宿制学校，
0: 嗯，
1: 老师说一定要一个学习好的人配一个学习不好的同学。
0: 嗯，就是老师有的时候会用这种思维
1: 鼓励你，让你和他坐一块儿
0: 学习。
1: 然后这个还是个女生，
0: 嗯，
1: 她的学习非常好。我说老师别了吧，我说万一就是我把她给带坑里去了呢，怎么办？我说你万一别人家长找到了怎么办？一语成谶。 还真出现了这事儿。到那个暑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好像和自己的

0: 家长说了和谁坐在一起，其实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习。但是你知道，在学校里面会莫名其妙的有一些这个谣言，就说
1: 就有的时候很讨厌这种谣言。
0: 对，他就是谣言，就是那谁板谁谁谁不能治。
1: 嗯，有这样的个人。
0: 他哪，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同学啊，这个在当地啊。啊，对，是的。然后在当地啊，又这时候又是那个事儿啊，就特别多的事儿。两人到后来之后呢，见到我和我打招呼聊天的时候，这个家长反而有所改观了。他说我感觉这个孩子不像他的同学嘴里说的那样。后来我找到了说我的这个人，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我们俩之间以前有过一段矛盾。
1: 哦，
0: 就是在因为食堂打饭。
1: 然后你们俩发生一点小摩擦。
0: 对，小摩擦是这样的，因为他呢，就是这个，因为你看老张啊，就小时候从小到大就长得比较的快，我就初中小学就已经就长这个样子了，
1: 已经是这个个了。
0: 对。然后呢，就和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说我要拿两个缸子，
1: 嗯，
0: 我一个缸子盛这个，一个缸子盛那个。我说别人都是一个，你不能拿两个。
1: 哦，你阻止了他。
0: 对，他
1: 就记恨在心了，
0: 他就看了我一眼。后来因为他那个没我壮嘛，我就下意识的拽着他的领子往后一打，他就
1: 你别管，
0: 逮回去了嘛。
1: 嗯，
0: 他其实他的饭已经打完了嘛，我已经看到他把饭放在桌子上，他又去了，我就把他给拽回来。
1: 嗯，
0: 我说你吃这么多，别人还吃，
1: 别人都得感谢你，如果不是你，他们都没饭吃。
0: 当时我当时因为我的饭量大然后都饭量都大嘛，学生时期就出现这种情况，就这种造谣，我觉得很奇妙。
1: 对，
0: 就是我认识谁谁谁，在社会上怎么样，我说我天哪，你怎么比我还知道我的人生轨迹？
1: 而且有的时候，所以你越长大越发现，你不要就是通过别人的嘴中去了解另一个人，
0: 嗯，
1: 对吧？而且假如说，比如说我和你，别人打听，比如说问你我是什么人，你只能说你了解的我，对吧？
0: 嗯，
1: 那假如说问一个，比如说我讨厌的人，
0: 哎，
1: 那怎么说呢？对吧？那他得到的回应，他得到的就是对我的评价，就是我对他的所作所为，但我讨厌他，我只能这样做。
0: 你看，
1: 对吧？
0: 这怎么办？怎么办？哎呀，好吧，又陈述了一段这个不堪的往事。
1: 我们俩那是回忆不堪呢，你知道吗？
0: 那个高静说，我骑自行车上学，他走路上学。冬天我说左耳边起了冻疮，第二天他说如你所愿，同样的位置起了冻疮。
1: 同学以为他们俩是
0: 捞镖，捞镖都应该一个通一个耳朵骑动脑。我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好的同学，我们有的时候男生就哎呀，就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你想起这个冬天这样的情况，我突然想起了把自己的手插在别人的后颈处的那段历史，
1: 还有把那个有男生把血然后团成团塞到别人的那个脖子里面，
0: 那不是，那是纯纯作恶，
1: 对，那就是有这样的。
0: 啊，你要是喜欢这样的，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有的男生呢，他就比较奇怪，他自己不忍心下手，
1: 嗯，
0: 他就先丢一个在别人的那个后背里面，
1: 对，
0: 别人再给他丢，他就哦，我知道什么感觉了，好，行，差不多就行了，就这儿。
1: 我发现小时候的男生，每一个男生都这样，用咱们自己的话说，撩剑，
0: 撩剑头
1: 是吧？就是小时候的男生都这样。
0: 爱玩嘛，
1: 嗯，
0: 天真啊。
1: 管理员说了，同桌多了去了，曾经小学左边一个女同学，右边一个女同学，
0: 哇塞，
1: 有的老师会这样排座，比如说他觉得男生和男生在一起就是玩，他就觉得应该就是穿插着坐，
0: 嗯，
1: 对吧？
0: 后来就是人要意识到压力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变回来了，
1: 嗯，三人一桌。你没坐过三人一桌的？
0: 我当时真没有
1: 啊，
0: 我当时想，因为我从来不坐中间
1: 啊，你都是坐旁边，
0: 要么左边，要么右边，
1: 嗯，
0: 我就记得我的同桌就是这个两人的，后来上了初中之后
1: 你才坐三人的。
0: 那还不是三人，那四人。
1: 哦，你是四人。哦，两个两桌拼在一起。
0: 哎，对，
1: 这样的
0: 考试的时候拉开我记得特别清楚，
1: 我们都是三个人然后轮着坐，我最喜欢坐靠墙的那个。
0: 嗯啊，
1: 嗯，是吧？觉得很有安全感。
0: 我反正无所谓，我觉得我坐哪儿都行，但我必须要坐最后一排 真的。
1: 哎，我告诉过你吧，我坐的是那种磨完的位置，就是讲桌最后一年高三讲桌旁边那个位置。嗯，
0: 咱也坐过呀。
1: 对啊，
0: 谁没坐过呀？真是。
1: 我给你，我是申请的呀，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管不住自己，我就强制性的把自己搬到最前面和老师申请，我就要坐那个位置，让老师看着我。
0: 我是看着同学。真的，就是有一次嘛，很这个事情很奇妙，
1: 嗯，
0: 就是来了两个同是双胞胎，
1: 嗯，
0: 双胞胎的这个学生，他是插班生。
1: 哦，
0: 他进来之后呢，他就把我的位置给我同桌的位置，我们俩位置给挤掉了
1: 啊，给占了。
0: 对，他说没地方坐了。
1: 嗯，
0: 老师说，哎，讲台吧，两边可以坐，你俩分别
1: 坐，啊，一边
0: 坐一个。对，一边坐一个。
1: 好诡异啊！我觉得那个画面，你从那边看还是他，从那边看还是他。
0: 然后坐两边之后呢，我们俩就在那，我说我们坐两边之后，这也没什么小动作可做，那就上课好好听讲呗。那个，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5: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4: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6: 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4: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7: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8: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哇，欢迎回来。
1: 好的，继续收看我们的收看，没有收看了，收听了。
0: 嗯，行吧，那今天呢，给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您的同桌啊，这个同桌呢，可以是同学、同事，
1: 对，
0: 同车，
1: 嗯，
0: 同租你都行，是吧？这是。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的朋友怎么说。刚刚说到哪一位了？
0: 说到那个
1: 长疮冻疮的，
0: 冻疮过完了，
1: 过去了啊。同桌多了啊，女同桌的也有啊。
0: 嗯，说高静说，我有一个男同学，周围都是女生。
1: 哎，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好神奇，
1: 每个班都有。
0: 什么？
1: 啊，我记得我们班也有一个男同学，他周围全是女生，老师给他专门安置的。
0: 这是不能和别人说话是吧？
1: 对。
0: 哇天，都是这样治学生吗？
1: 三人一桌是斗地主，四人一桌
0: 打麻将
1: 干啥的？
0: 四人一桌能干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
0: 咕嘟咕嘟 star 滴滴啊吧。
1: 他说我的小学女同桌啊，小学以后都没有联系了，得有十几年，得有十几年。结婚后呢，我家住五楼西户，他家住五楼东户。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家娘子在微信微商买的床上四件套，在说地址的时候一愣啊，门对门买的，就是对门买的啊。开门拿东西的时候呢，又是一愣。小学同桌啊，
0: 幸好。
1: 然后他家小孩呢，和我家小孩上幼儿园又是在一个班，你就说巧不巧？书上都不敢这么写，短剧都不敢这么拍，短剧敢，
0: 我敢。
1: 短剧感，
0: 这有什么可奇怪？你看，首先确定一点，你俩要是住一个小区，那肯定是同一校区，啊，同一片区，那就近幼儿园，那就肯定，
1: 那一定在一个幼儿园，就只是他巧合的情况下是就是在一个班，对吧？又门对门，就挺巧的了。
0: 对，这是相当巧了。
1: 还有一件巧事儿，就是我和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是我们俩玩的还挺好的，特别好。然后呢，我们俩小学一个班，后来呢，我表妹和她的妹妹。就他的亲妹妹，他们俩一个班，再后来呢，我弟和他弟就是一个班。
0: 哦，
1: 是不是很神奇？
0: 这是博主都是小哈
1: 啊，有的时候博主太小了，就有的时候你以为你这一辈子不会有接触的人，后来你们就成了亲戚。
0: 你这事儿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家楼下吃饭
1: 啊，
0: 我就看一个男的，我特别熟悉，我小时候应该见过他，但是他已经出去很多年没回来
1: 了，他不记得了。
0: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叫什么，我看他熟悉，他也看我熟悉，我们俩就坐旁边桌嘛，就在聊天。他呢就顺手就是拿啤酒的时候呢，拿到我们这桌的啤酒，因为啤酒都放差不多一边一个方向吧，就是又说不着话了啊， 放一个方向，拎出来之后呢，他说：“哎，老板，我要的是常温的呀，
1: 啊，
0: 为什么上的是凉的？
1: 啊，
0: 因为我喝的是凉的。”我就说：“我说哥，你可能拿错了。”他瞅了一眼，说：“哎呀，哥，那个、不好意思哈，我叫他哥，他也叫我哥，因为一般人看我这面相都觉得我比他年龄大，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拎出来之后呢，起开之后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喝。喝到最后呢，我们俩又是坐着又碰了一下。
1: 嗯，
0: 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说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呢，因为趁着酒劲儿，我说我好像我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嗯，
0: 他说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想说，但是我没好意思说，因为这同一个饭店，我觉得我看你也面熟，我说我大众脸。
1: 嗯、
0: 说去之后呢，
1: 结果还真是
0: 他是我表兄弟的表兄弟，
1: 哦，
0: 就是
1: 表老表，
0: 俺俩一个老表，
1: 哦哦，对，
0: 对对对，就是我叫那个老表叫老表，他反正老表不能是古，
1: 你说这就是拐弯老表
0: 啊，对，然后呢，就是说完这句话之后，巧了，那是他又给那个表兄弟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应该叫那个表兄弟叫哥，
1: 嗯，
0: 他来了之后呢，他因为他晚上工作比较晚，他九点多才来，
1: 嗯，
0: 到了之后他说，你俩在这里。我说老彪，我吃饭我都不能待着，我不待饭店我上哪去啊。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我后面那兄弟就站起来了，
1: 嗯，
0: 老彪赶紧快多等你自己了。哦，这时候我这都知道，就那一个
1: 啊，
0: 我就说我说像吧，他说像啊，他说就是啊，
1: 但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巧。
0: 后来我们七个人很愉快的喝完了那场酒。
1: 对，你以为的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真实的。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老板到后面都崩溃了，老板说你这我这二一桌给你们结呢还是两桌给你们结呢。哎，最后呢，
1: 一桌吧，
0: 来的那个表兄弟结的，
1: 啊，中间人给结。
0: 哎呦，真的是
1: 中间人好惨，
0: 好惨，老惨了，真的吗？喝的少，
1: 嗯，
0: 还送人，
1: 嗯，
0: 然后呢，之后他还结的饭钱，
1: 对对对，还结两桌饭钱。
0: 对，我比他小，他比他大，
1: 嗯，
0: 但是中间，这要么请哥，要么请弟弟，
1: 嗯，
0: 反正不能叫哥哥请弟弟，弟弟请哥哥，就是这种，你知道吗？啊，
1: 群里面发的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啊？孤陋寡闻了，
0: 俺也不知道，
1: 你也不认识。
0: 对对对对，好，我们讲回同桌啊。
1: 啊，同桌
0: 就是左右护法那事儿就过了哈。
1: 啊，
0: 我
1: 们俩刚刚也说做过对吧？
0: 他同桌就是他老师啊。
1: 嗯，再续前缘，就有的时候你和你很久不见的同学，就哪怕你隔了几年再见之后，隔了很多年再见之后。就仿佛又回到那个时期，你们俩友谊又重温起来了。
0: 对，会升华，
1: 是吧？嗯，
0: 真的会升华。
1: 嗯，
0: 还得看个人那种状态，但是有的时候就不然了。在这儿就说了，他可能不听咱节，今天他也没办法听到啊。
1: 啊，你说谁的坏话？我想听。
0: 听一下我的一位同学。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玩得很好，确实很好。
1: 嗯，
0: 这周边的所有同学玩得都挺好，他已经出去了长达十年的时间。
1: 嗯，
0: 没和家里面联系一点。然后有一次，突然有一次很巧合的机会，我们在门口溜达的时候，
1: 嗯，
0: 看见他了，看见他之后问说你这么多年你去干嘛了？他说我一直在这个浙江发展。
1: 嗯，
0: 然后回来了，我说回来了，我说那好，你回来之后那以后咱在家里面有啥事就互相照顾一声。
1: 嗯，
0: 因为咱在那个已经在亳州的土生土长这么多年了，
1: 嗯，
0: 有什么事的话就
1: 说一下，
0: 对对对，
1: 喊一声，
0: 对，我们能互相的就是帮衬一下，就类似这种情况。
1: 嗯，
0: 他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他就开始叙说他自己非常惨。
1: 嗯，
0: 他又这样惨，他又那样惨，他又这样不好，他又那样不好，他一直老是在灌输这负能量。
1: 对，为啥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首先你灌输这个负能量也行，但是他开的车、居住的房子，就什么事
1: 比你们都好，
0: 比我们好了不止数倍。
1: 嗯嗯，然后
0: 这种情况，
1: 就是
0: 诉苦，
1: 对。
0: 一说就是诉苦，一说就是诉苦。我们轮着
1: 他是怕你们借他钱吧？
0: 不，你这事儿不可能啊！首先一点的是这种情况，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他就老爱以这种口吻和我们进行去交流，他觉得这种口吻交流是正常的。
1: 哎，有没有觉得他就是诉苦能？他觉得诉苦能拉近和大家的距离？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他觉得他日子过得太好了，然后觉得大家过得都不如他，我必须得降下来一点这个维度，才能和大家一样。
0: 对，然后在一起交流，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我妹妹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我们就会轮番请他吃饭。
1: 嗯，
0: 就是周三
1: 安慰他。
0: 周三老 A， 周五老 B，
1: 嗯，
0: 周日的话老 C，
1: 嗯
0: 就是这几个开始请他吃饭，轮番请，请完之后呢，又是吃又是喝又是干嘛呢？过完之后呢？

0: 然后，那很潜移默化的嘛，就是他有一次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已经过了俩月没联系了嘛。他说有没有机会，我请你仨吃个饭，我们仨互相没有沟通。
1: 但都拒绝
0: 对，哎，巧了不是？过两天之后我们在一起就是吃饭，在聊这个事儿。他前几天谁给我发信息了？我说他也给我发
1: 了。巧了，他给我，对对对。
0: 说完之后呢，有一个朋友后来他说他也给我发了。我说你是以什么样的原因？一个是以工作，一个是在外地，一个是忙。你说你这事儿就是朋友们，你可以过得很好。现在仇富的人很少。
1: 对，
0: 也可以说是个实诚的人，是个诚实的人。
1: 就是现在，就大家想的都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对吧？
0: 对，你首先你要诚实，
1: 嗯，
0: 你不能随时都扯谎，这事儿有点让人不行。
1: 因为人在说谎的时候，假如说你一次说谎，大家发现不了，但你次次说谎，一定会露馅，
0: 嗯，
1: 对吧？然后我也不喜欢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
0: 就是我们可以接受你，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抒发
1: 波动，
0: 对。抒发都行，
1: 对，
0: 你甚至抓了谁，你怼两句，这都没问题，就说明你拿我当亲兄弟，你我可以接受这点，但你不能就是变着法儿的欺骗，这事儿有点问题了。
1: 是这样的，我和你遇到有一个同样的朋友，就是以前前几年的时候了，就是每次你找他有什么事儿，他都会第一时间答应你，在前两天的时候也会说啊，我们那天要几点几点，然后等到这个事情啊，比如说你们约了两点，他中午12点1点的时候告诉你。比如说随便编个理由发烧了，
0: 嗯，
1: 然后你一次你一定能理解，因为别人发烧了嘛，对吧？
0: 嗯、
1: 或者说，然后第二次的时候，谁谁谁病了，我得陪着他。
0: 你叫他干的事儿是什么样的事儿？
1: 比如说，你帮忙去，比如说你约好了，上个课呀，类似于这种。
0: 哦，我懂了，
1: 对吧？
0: 就是你是被动，他是主动。
1: 嗯。
0: 你是邀请，他是被邀请，
1: 对，或者说你们一起约去吃饭，然后突然说啊，你们去吧，我去不了了，我身体怎么样了，又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了，然后每次都是临时的时候就突然告诉你，后来大家呢就是周边的人就不约而同的就和他就是保持这个距离了，因为觉得他一次两次你能理解，一定是特殊情况，每个人都有，对吧？但你每次都这样，一定是在说谎。
0: 这只能咱经历过一次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个这样的人给我讲述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状态。
1: 就类似于比如说你找他去帮你上一节课，
0: 嗯，
1: 然后你接下来1点钟就要上课了，他12点告诉你这课我帮你带不了了。
0: 我不来了
1: 啊！我来不了了，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也不在亳州，
0: 这是信誉问题，
1: 对吧？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你们能理解吧？
0: 哇哦！
1: 就比如说帮你带节目，你约好了，你今天下午我帮你带这个运动全程啊，你明天下午忙你的，你不用来了。
0: 我现在已经就是修炼成功了，就是他要是不来了，我敢打断他的腿，就这种情况，真是你想这个会影响你的身高。
1: 就是完全没有考虑你对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对吧？
0: 我这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朋友之间有可能他是为了充面子，也男生嘛都爱面子，
1: 当时答应你了，
0: 对，充面子，然后我们都已经什么事都办结了，到他那儿的时候突然有一些变卦，这种情况我不止经历过两三次，我以前非常气愤，
1: 对对对，尤其是男生酒后的时候。
0: 哎，对，
1: 就开始
0: 有什么，尤其是酒后，
1: 对，有一些约定啊，口头上的约定，
0: 嗯，
1: 你是这时候怎么办？
0: 这个很好解决，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它分两方面，
1: 嗯，
0: 如果他能酒后答应你，而且酒后还能办到，说明这个人的诚信十足。
1: 但有些人酒后就忘了呀，你说
0: 就忘了之后，这是另一种情况，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他说完之后，然后第二天不去履行，他清醒之后觉得这事儿有难度，
1: 嗯，
0: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利，
1: 嗯，
0: 但是他往往就想到这个眼前的这个利，导致了他后来的这个发展会受到很大的挫折。我以前就是和别人就交流这些事儿的时候，被别人摆过不止1道、2道、3道、4道，我都会原谅他。1道、2道行了，第三道还摆的话，
1: 就有的时候你会被别人架起来呀，
0: 不是被别人，就是别人架你是吧？
1: 嗯，
0: 你要勇于承认自己不行啊，是吧？
1: 我是看旁观者，女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啊，
1: 对吧？
0: 尤其是男生，你要是旁边再坐几个异性，他不得了，
1: 完全被架住了，完全被架住了，你说啥都行，我都可以。
0: 对，我
1: 可牛了。

0: 啊，真是，我这你怎么着怎么说这种，
1: 对。
0: 有的时候办不到的时候，就真的要说办不到，千万要说，就是你要确定好这些事儿，就那刻脑子得清醒。
1: 但是那一刻，有的时候碍于情面呀，比如
0: 对
1: 说，
0: 啊。
1: 就是你就很难拒绝。
0: 那你给别人留足充足的时间，给他发信息或打电话说一下，你说这事儿现在目前办不了。
1: 对，
0: 我昨天可能有点吹牛，就先说这个事儿。
1: 对，
0: 我了解了一下，这事儿现在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别人也觉得行，这人可靠，他能告诉我说是这种情况。然后我被别人摆了一道、两道、三道之后呢，我后来之后我气，第一次非常生气，第二次稍微不那么生气了，第三次气笑了，第四次的时候我觉得
1: 气发财了。
0: 不是气发财了，就是允许任何事情的变化，就
1: 对，
0: 真的
1: 是
0: 是
1: 的，
0: 因为你当时你也没办法。我要说你必须得来，你必须得把这事给我办了。他就算是办了，他心里也不愿意，你也不舒服。何乐这事儿两头都受堵，干嘛呢？
1: 对，我宁愿不，我要如果是这个人的话，我宁愿不办。
0: 那然后呢，这事儿就是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找补，能用有些东西，这看视频的啊，现在没有啊？
1: 听广播的。
0: 对，有哪些东西的时候不用哪些东西，知道吗？能把它实现就把它实现。既然你答应了别人，第三者如果不来实施，那你就要充当一和二者，
1: 对，就没有办法了。
0: 就没有办法，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做到。
1: 是的。
0: 这事儿就巧了嘛。后来之后，以前我就觉得不来不行啊，就必须怎么地怎么地。现在行，都差不多吧。就得，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难处，是吧？不一样。小小布丁说："无巧不成书"是什么？
1: 再说就是刚刚这个，我们俩都不认识这人。
0: 好，行，可以了。真的同名的朋友真多，嘿。
1: 有没有今天有没有网友的留言呀？
0: 有啊，肯定有，特别的多，真是。我的妈呀，我都忘这事儿了，都开始啊。
1: 有吧？是啊，
0: 有特别
1: 是
0: 多
1: 有。
0: 的，我给大家找一找啊。
1: 来看一下啊。
0: 好。说我初中的同学呢特别聪明，上课呢不用认真听，老师提问次次都能答对。上课我俩一起趴桌子下面看小说，老师一喊他名字，立马站起来回答，我当场就看傻了，全班就只有我老老实实的荒废学业。
1: 原来别人看似没有努力，其实就是在努力啊，偷偷努力。有这样的同学，我特别讨厌，就有的时候他在班里面不学习。他回家熬夜学习，他让别人以为他就是那个天才，他就是神童，你知道？我们还是个男生。
0: 我这事儿比较早，我出现你嘴里说的这种人的性格比较早。我早到什么程度呢？我早到我小学3年级、4年级，我那时候能清晰的记得我干过什么事儿。我
1: 你
0: 上
1: 这样做过？
0: 我上过就这样，双手插兜，老师讲什么我就这样。
1: 我就是不听，
0: 就是他讲什么，我就开始往外看，就装作我什么都懂的样子。
1: 云淡风轻的样子。
0: 对，老师都说你会吗？我说会。你上来写，我就上去就写。
1: 嗯，
0: 啊，你真会啊！这回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你再想，哎呦，这我要再回去之后，我几个作业写完，我还得努力再复习啊，这明天的课程，我这咋弄啊？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条件建立在什么情况下，我能听懂，但是呢，如果有一点儿。当时昨天晚上我自己自学的时候没闹明白，云淡风轻听老师讲那点儿，赶紧往前看，哦，这点是这样的，哦，懂懂懂，然后就继续开始，
1: 还要偷偷的那种
0: 啊。然后呢，不只是骗学生、骗同学、
1: 骗
0: 骗
1: 老
0: 老师，
1: 师。
0: 回家还得骗家长。
1: 哦，对对，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到家之后呢，先说我们老师今天没布置作业，就布置了一幅画，让我们书写一下美好的这个什么窗外风景。
1: 我也是这样做过。
0: 然后呢，就是和家长说没写作业，其实家长当时就心想，可怎么可能没写作业？
1: 对，他们不会信的。
0: 对，然后呢就说好好好，你去画画吧。后来呢，我就把所有的作业补完，写完之后我还想，我还有幅画没画呢，还得家长签字，我这怎么办？
1: 小时候最怕的就是你考完试之后拿着试卷，然后每天写完作业，家长签字，各种签字，因为那时候不打卡。只签字，
0: 对，
1: 哎，演变了一些方式啊，现在都是电子版的，是吧？
0: 越
1: 对，
0: 类似那种情况。
1: 然后以前小时候还干过那种傻事儿，比如说模仿大人的笔记签字，还涂改分数。现在想想自己好傻，那个痕迹太明显了，还自己骗自己掩耳盗铃，就觉得别人爸妈应该看不出来吧？我就这样，就是等天黑了。 然后没有灯的时候或者已经睡着了，把他叫醒，他这个时候呢就说你签这儿就行了，你签这儿不开灯了。
0: 哇你好聪明啊，这
1: 啊我就、哎、做过这种各种小动作
0: 啊，咱就没胆量这么干过。
1: 你啊你没这么干过，我还真干过。
0: 我有一点就是能被家长拿回去签字的这个考试、嗯、一般对我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考试，
1: 嗯，
0: 对我们学校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考试。
1: 你就会好好准备，
0: 非常认真、嗯、
1: 但是我记得有签字的时候就是咱们小学的时候会有，其实到中学就没有什么签字不签字了，没有这个记忆了，
0: 那个签字已经制止不了你学坏了。开玩笑开玩笑，
1: 就是小学的时候会签的比较多。
0: 这个东西就很好玩儿，
1: 嗯，
0: 就是你看我老是有这个口头禅，就这事儿很好玩儿，那东西很好玩儿，
1: 嗯，就是很好玩呀。
0: 我发自内心的，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玩的人，
1: 嗯，我也是，
0: 玩心太大了，
1: 嗯，一样一样的。
0: 看什么好玩的东西，我必须要学一学。
1: 哦，我不是，我是那就玩一下就行了，不是学一学。
0: 我得学，我得弄明白。
1: 那你学心也很重啊。
0: 就真的是，就是我看的东西好玩、
1: 嗯、
0: 我就给你弄明白，
1: 就研究一下，
0: 对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1: 嗯、
0: 什么原理，它是发源于哪儿的，什么就把别人问懵了、
1: 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科学家叫黄浩嘛，好像是那个语数机器人那个，他就说他为什么会研究这个，因为他觉得很好玩。
0: 哦
1: 哦、他觉得其他已经没意思了，他就觉得这种有不合理的成分在，他就要把它搞明白，
0: 就神话一点、啊、
1: 对，
0: 就有的人特牛，有的人为了一样东西就是很钻研，
1: 嗯，
0: 就是一直钻一直钻，把那真的钻出来了，这就非常牛。
1: 我是不知道，我是懒，我比较性格比较懒、
0: 嗯、
1: 又爱玩又懒那种，假如说一个东西我发现哎玩不好，算了算了不玩了，换一个。
0: 哦，这个是这样的是吧，
1: 嗯，
0: 你这个和我这个有点类似，
1: 嗯，
0: 我来挑战他，
1: 嗯，
0: 挑战他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就会认为我自己不行，我能力达不到，或者说我办某件事的时候，我办这事儿今天一次没成，两次没成，三次没成，事与愿违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悄悄的给自己说句话，
1: 放弃吧，这就是老天安排的、
0: 哎、
1: 这就是命运，
0: 我命里不该有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1: 嗯、
0: 我命里不该有，
1: 嗯，
0: 就是放在很好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认识很长时间，
1: 嗯，
0: 办一件事情，这个世界马上就有结果了、嗯，今儿被谁打乱了，明儿被谁阻止了，后老天爷看不下去了。
1: 你不会炸吗？
0: 我不会炸，
1: 我会炸，
0: 老天爷下一场大雨把这事儿给全淹了。
1: 嗯 嗯, 嗯,
0: 嗯,
1: 嗯，
0: 这事儿我命里不该有，我就会和他说，我说可能现在还不成熟。
1: 哎，原来你也会这样，我以为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水逆才会这样，比如这阶段比较倒霉。
0: 我就逆的比较多，所以说我就会顺理成章的把那逆水顺流而下给他推走。这事儿你推走了，看，
1: 嗯，
0: 这是你看，它成了也必定是个祸水，
1: 嗯，这样的
0: 是吧？我不如打开池子，把它让它流走，
1: 嗯，
0: 虽然说它都带走我点好的东西，
1: 所以说不强求，不要为难自己，嗯、自己为难自己。
0: 你做啥事你都付出代价，
1: 对。
0: 我还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1: 嗯、
0: 就是、嗯、所有东西都是正增长，
1: 嗯，
0: 唯有勇气是负增长，
1: 哎，是这样的。你现在回想一下你的勇气，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特勇气十足，我想做的事情可多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就到了这个年纪，尤其是结了婚之后，我就想一切平淡一点，稳重一点，
0: 嗯，
1: 淡淡的就很好，
0: 就真的很好，你要享受这个时间
1: 啊、
0: 因为难得会有这些时间让你去享受。
1: 对，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我说怎么这么淡呢，这平淡的我有点觉得就是不是很真实，然后说完这句话没几天开始各种倒霉，你知道。所以现在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呸赶紧给配走那种。
0: 我的生活非常丰富。
1: 对，我就想，对对对，我现在生活已经足够丰富了，就淡一点吧。
0: 相当丰富。因为为什么丰富、
1: 嗯、
0: 因为每天我跟你讲过一个道理，我这人不喜欢睡觉。我觉得睡觉会耽误我的时间。
1: 你觉得睡觉很无聊？
0: 对，很无聊，会耽误我的时间。我能不睡觉，每天都精神很好，
1: 嗯，
0: 那就太棒了。就是也有朋友陪我玩，就这种情
1: 况。对对对，把自己安排的很明白，很充实就行
0: 了。我觉得一天24小时真的不够。
1: 嗯，就一天一个小时的运动全程也不太够。
0: 对，真不够。
1: 就是一天两个小时。
0: 一天两个小时，我试过。
1: 嗯，你试过？
0: 对，咱的命不够。我告诉你。
1: 哎呦，你有加时。
0: 你要这像跑10公里一样，真的是到最后那一，比如说我们延长一个半小时还行，
1: 这一分钟，嗯嗯，
0: 还行吧。但是你要到7点到6点半以后，到7点半，
1: 就我们俩难受了，开始。
0: 7点到7点半中间、
1: 嗯，
0: 你真的是就音响张嘴，但是有点累，
1: 就张不开嘴了，
0: 气力都不足了。
1: 对，好了，又没时间了，到点儿到点儿了，到了我们下班的时间了，各位也到家了。
0: 对，朋友们，到家就休息会儿吧。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我是李科，
0: 我是永杰，明天见。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手机躲藏在抽屉，虽然不再翻页倾诉，却依然你翩翩起舞，嘴角微扬，阴雨深没让光阴流逝。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改变我们。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首先来播送亳州市预警发布。亳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3时34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市区和桥城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赵桥乡、十八里镇、卫岗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活动、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现在能看到外面这个雨已经很大了哈，特别是南湖周边哈，我们单位周边这边雨已经很大了，请咱们司机朋友啊，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保持车距。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就是我反映个事，就是我们那有个违章建筑嘛。
0: 嗯。
1: 就是，向村镇里面反映，他不给处理，叫我们说，我们等线上走法院，法院呢叫镇里面处理，现在他们都给他护腿，也不处理。
0: 镇里让走法院，法院让
1: 镇、就是、不是我们等了一年多了，他都不给处理。
0: 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我们那个门前不有个建个，哎，没有审批，就是建个房子在那里，建个、他自己建的房子，我们举报他违章呀。
0: 嗯。
1: 违章，镇里面就说要你推他，他推你，也不给处理。
0: 嗯。
1: 处理人，我们都等了一年多了，我没办法了，我们就走法院，
0: 嗯，
1: 对吧？法院起诉，法院说你这个属于什么民事什么诉讼，
0: 不是，应该是土地权属纠纷，这个是应该由乡镇来帮您先进行确认，
1: 对，处理，
0: 啊、对
1: 处理，
0: 嗯，
1: 那这里面他都一年多了也不给处理，
0: 哪个乡镇啊？
1: 蒙城县楚村镇，
0: 哦，蒙城县楚村镇。
1: 卢沟村卢沟庄，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1: 哦，行，那都一年多了也处理不好。
0: 嗯，您到法院去的时候，他们让您除了到乡镇去，处理，有没有让您准备什么证据什么的？
1: 就我们整理，他说你这属于什么民事什么什么纠纷，要叫人民政府来处理。
0: 人民政府。
1: 啊，他说你这叫、
0: 啊，您这个应该不是民事纠纷，应该是权属的纠纷，权属民事这个土地权属的纠纷，他
1: 就是他那个违、他那个属于违章建筑呀，我们
0: 有没有占您的地啊？
1: 这个地呢是我们还有20多年了给别人换的
0: 啊，
1: 我们拿那个可耕地给他换了，现在呢、他家呢，有点势力什么的，就是他说这个地有他的。
0: 嗯，
1: 他就放个房子在那里。
0: 哦，放个房子在那里，建的房吗？
1: 就那个铁皮房子嘛，
0: 哦、
1: 他就是买的那个有几间房子嘛，就放在我们那个
0: 集装箱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哦，行行，嗯，那这样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帮您向当地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1: 你帮我们处理好吧，我们那都一两年了也处理不好。
0: 行，我们帮您向，因为我们对接的是蒙城县政府，所以说我们帮您向县政府进行转办，然后他们再帮您去往下去催，好吧？
1: 行，这个好，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网友“奋斗的青春”，他说：“牛迪这边的自来水沙子怎么那么多？”您这样，这位网友，您现在可以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农饮水的主管部门水利局来进行转办。因为像乡镇的自来水都属于农饮水工程范围内哈，农饮水呢，它是由水利部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可以帮您向市水利局进行转办的。可以拨打550-1234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自来水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家住七巷新村，十多年前啊，这里埋设的有供水主管道。当时家里都有水井，这条路上的居民都没有安装。现在地下水不能吃了，从3月份就开始反映申请安装自来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请问怎么回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
1: 之前我跟他联系了，我跟他联系，他说的啥呢？他说的，他现在把这个材料报上去，报，我看他做的预算好几万块钱。然后意思再让部门，我就想不通，那个之前，这个市政府管改造，应该是政府已经批过钱了，批过钱是自来水管，它里面他自己没接通，现在这个水管道在地下埋的有，他怕啥？他当时没长那个闷丝闷死，然后他说万一里边有细菌，不能用这张管子，还要重新再弄。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接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核实了该情况。今年3月份，您反映这个问题，经过调查，该区域原有陈旧供水主管道漏点较多，不具备通水条件，所以未能正常接通自来水。若您现在申请安装，可从附近其他供水管网接入，具备装水条件。工作人员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查测量，并编制预算，将预算告知您之后，您表示暂不安装。这次接到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向您解释，该区域需要重新铺装新的供水管网，改造用水，以满足附近用户的用水需要。自来水公司已将施工方案上报至上级部门，待批复同意后，将对该区域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因该区域管网整改工期较长，经过沟通，您表示暂不安装，等待施工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根本都不是这样的事儿。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就是那个管网，就是没开通水。他那之前他下管子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工作因为啥没用那个闷丝闷死，然后他说里边进的有土，可能会有细菌。细菌，他的意思叫我从旁边那么远，从就是我们家旁边，那有怪好的几百米，叫我从那接。关键我从那边接，那边自家邻居都不同意，一这儿一。二是那个他那个就是所有的自来水那个井已经没有了，没有位置了。我要去弄的话，还要牵扯到在别人那个，就是在他门口再给人挖一个。他的意思在这儿，我挖一个我单独的水表，就是挖一个池子。人家肯定不同意，因为天天吃压。
0: 行，现在他们说是要等待批复之后，然后进行这个水管网的改造，是吧？
1: 他对呀、啊，他说。

0: 对。
1: 现在目前来说，如果说不进行这个工程改造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给您开通这个水？
0: 对，开通不了。
1: 行，张先生，那这样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0: 好嘞，
1: 哎，行，好，感谢您
0: 谢
1: 参与
0: 谢
1: 节目当
0: 你，
1: 中，不客
0: 谢
1: 气
0: 谢你，
1: 啊，再见。
0: 好。
2: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1号线上和3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3: 哎，
2: 哎，
3: 你
2: 遇到什
3: 好。
2: 么问题了？
3: 我是那个涡阳县时代广场10栋302的业主。我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房我是住在3楼的，然后我们这个1楼和2楼是商铺，然后我的房子旁边呢是有个小阳台，就是3楼。每次一下暴雨，它那个上面有个外墙的外水管，外墙的外水管漏下来的水，直接就把我的房子给我淹了。
2: 把房子淹了。
3: 对，就把我的就他，我那个我的房子旁边不是有个小阳台嘛？小阳台那个墙，顺着那个墙下来的外墙下来一根那个就是楼顶上的那个水，
2: 排
3: 我
2: 水管
3: 是
2: 道嘛，排水管道。
3: 排外水的，它那个楼顶。出点水的，然后这个阳台这个位置呢，它这个上面就有一个眼儿，然后管子差不多有2到3根，这个就是从墙上下来这个管，下来这个管以后，它这个底到阳台上以后，流到阳台上，从阳台上再流到这个眼儿里，这个眼儿太小，下面的像那个管很大，有三根管，有2到3根管，它流到这个它流下来以后，这个管这个往下流的这个眼儿，它就流。要如果下暴雨的情况下，它就流不工流，流不完了，流不完了，再多一个水就顺着我这个门窗，漫到我房子里来了，已经出现3到4次这些了。我给物业每次反映事情，他们就是草草的把这什么垃圾啊清理，把管子通一下，就把这事情草草给解决了。这不是前天26号晚上又下暴雨，我那个房子里也没人，又把我房子给淹了，把我的家具呀、把墙皮啊全部都给弄脱落了。弄的
2: 那这个小
3: 那
2: 阳
3: 个
2: 台之前就
3: 房子里面，
2: 是，您是在那儿有门吗？还是
3: 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对，有一个小门窗，
2: 小
3: 有一
2: 门
3: 个小
2: 窗？
3: 门，就是一个厨房，刚好厨房那个地方，那有一个小门。
2: 是后来是他您交房的时候就有门，还是说后来
3: 交房的时候就有门，就
2: 就
3: 是
2: 有
3: 开发
2: 门？
3: 商给，开发商给建的，就是我们也没改，没弄。
2: 那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下水道的这个设计是管道是小吗？
3: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反正我是302后边，那旁边有个303也，他那个地方，他那个管也往这，他那边有一根管，好像也往这边流水。
2: 它的这
3: 每次
2: 个
3: 要下
2: 下水
3: 暴
2: 管道
3: 雨，
2: 不应该通到1楼吗？
3: 一楼要比我们楼上可能要宽一点点，他那个
2: 他为什么在3楼的时候就留了一个这个下水的地方呢？
3: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的，房子就是一楼和2楼是个商铺，可能就是抻出来的比住房又宽一点，又宽一点。他的那个从上面下来的下垂直下来这根管呢，他就到这个也到这个小阳台这个地方，他就流到阳台上，从阳台上再往这个小再往这个就是往下里面，有一个小眼儿。从就是有可能底下是商铺，从商铺的这个门前啊，或者是旁边就流下去了，但是它这个管没有直接到眼儿这里，就是这段，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小雨，下小雨还没事，一下暴雨，特别是26号晚上下的那种雨大，那点儿就流不完了，它就漫到我房子里来了，
2: 确实，
3: 结果导致我房子里的水差不多有20-30公分。
2: 那现在物业怎么说？有把这情况给物业吗？
3: 我给他反映了，他说还是给解决，他不能给我彻底解决。现在我房子里面东西也泡坏了，墙皮也脱落了，他们每次解决不能给我彻底解决。现在我心里边的安全老是感觉到对这个房子不安全，每次就好像住这个房子，好像回到古代的那一种茅草房子一样，一刮风下雨就感觉里面在住着没有一点安全感。要
2: 行。
3: 下大暴雨的时候就
2: 那
3: 心里
2: 如
3: 边
2: 果
3: 很担心。
2: 说把这个管子重新就是加长，然后延伸到1楼，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3: 如果延伸的话，它得

0: 吧，就是我旁边的那根管，还有反正整个阳台上往这个阳台上流水的这几根管子全部聚集到一起往下流，不能在上面，就是水不能再流到阳台上面。水如果流到阳台上面，
1: 是啊，
0: 还会导致这种情况。
1: 对呀，因为您刚才说了是3楼的这个下水管道窄，然后它下来3根管子，你想3根管子的水，然后汇聚到一个地方去，那如果说下大雨的话，肯定是下这个水，它3根管子的水，它下这1个管子肯定是下不完呀。
0: 对。
1: 行，那您这样，这个问题我帮您向贵阳县政府进行转办。
0: 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还有个诉求，他现在把我家里面的这些家具呀，还有这个墙皮呀，弄得都泡脱落了。我要求他们给予赔偿，另外要把这个事情彻底给我清楚解决，不能再次发生这种事情。
1: 行，那首先要看这个责任方是谁。就比如说，如果说啊是由于您没有关紧门窗，我说如果啊，那这个可能他们不会主张您的这个诉求，但是如果说确实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防护措施都做好了，然后就是因为开发商当时设计或者说是物业他们没有作为，然后导致了您这个淹水泡，那可能他们要负一定的责任，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帮您
0: 那
1: 转
0: 就
1: 办
0: 对，
1: 过去，最后啊，然后由当地政府帮您主导去主张您的这个诉求，好吧？
0: 好的，
1: 行，好，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农村办的这个房产证上头下来。
1: 您是单独办理的，还是说
2: 不是，
1: 统一
2: 具体
1: 确
2: 的
1: 定？
2: 啊，
1: 集体
2: 前两
1: 的？
2: 年，对，
1: 集体的话，附近村民或者说附近村庄的村民有没有下来？
2: 应该也没有，我就咨询一下啥原因啊？几年了好像。
1: 您可确定您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数据，就不动产的数据已经上报上去了？
2: 就是不知道，我咨询一下，看到哪个申报呀？
1: 哦，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帮您向桥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帮您咨询一下，让他
2: 对，
1: 们
2: 我就咨
1: 哎，
2: 询这个事儿。
1: 对，让他们帮您查一下，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您的这个数据报不上，比如说现在在登记确权过程中有这个老房屋，就是时间长不住的，比如说您可能从村里已经搬出去了，然后多少年都没有居住过了，那这个是现阶段是不给登记的，就这一次
2: 没有，
1: 统一的
2: 是最
1: 啊，
2: 喜欢的。
1: 哎。然后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您的这个房子，就比如说发生这，有些老房子啊，可能时间长不住了，然后发生这个倒塌这个情况，也是不给登记的。所以说要分情况，对，要分情况。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是统一登记阶段，统一登记啊，它是把总体的这个数据，像比如说咱们桥城区这么多，一次性登记完，然后得发到，这个质证方呀，或者说测绘方啊，它都有流程，它可能质好证啊，现在也有人拿到这个不动产登记证了，然后它有先有后嘛，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先后的这个原因，所以说不知道您所遇到的情况是属于哪种原因，如果说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手续，或者说数据都已经提交上去了，那可能您是符合办证条件，但是为什么没有下来，或者说您这整个村庄都没有下来，然后是什么原因？到时候我们可以帮您咨询，好吧？
2: 行，你帮我咨询一下呗。
1: 哎，行，好的，好，
2: 行，好，
1: 哎，
2: 谢谢
1: 好，
2: 啊。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4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4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 88.2综合广播、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侯先生啊，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

0: 他说自己是个盲人，困难人员，现在电表离自家较远，请问能挪近一些吗？自家附近就有个电线杆可以装电表箱。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意思就是说已经现在装上了，那个表都挪过来了，线也拉好了，正常使用。有人说意思可满意，那这咱都不满意呢，这肯定满意啊，弄好了呀。
1: 哦，就是他们到现场给您挪到了离您家近的这个电线杆上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行，也有人对您进行回访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对吧？
2: 是的，是的。
1: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1: 行，好，侯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2: 好嘞，好嘞，我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哦，再见再见。
0: 来关注桥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个盲人，残疾证损坏了，咨询补办证件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需要重新挂号鉴定，家中无人陪同，自己又不方便，证件呢还有三年到期，为何还要重新鉴定呢？那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我就办好了。
1: 哦，现在已经重新鉴定好了是吧？
3: 哦，对对对，鉴定好了，办好了，这马上该下来了。
1: 行，他们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何要重新鉴定啊？
3: 他说的有的轻的，也有重的，有时候你重的宝贝减轻的，有的钱轻点的你还有加重的。
1: 哦，就是残疾等级会有变化对吧？
3: 啊、哦，对对对。
1: 哦，行，那行，那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哎，满意满意满意。
1: 行，好的，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好了。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好的。
0: 再来关注蒙城县双涧镇的一位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6月24号和7月9号都反映了，10年前我们村的村民私自占用村里的闲置地种了树，近两年又在这修了水泥路，我们村民通过其他途径反映之后啊，镇里的分管负责人说今年小麦收割之后就让他把树砍掉，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处理，请催促。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包括县里镇里都没有一个。
1: 镇里和村里也没有跟您联系。
4: 没有。
1: 您说镇里分管负责人说小麦收割之后就把树砍掉？
4: 不，就是那个124、345平台，他4月15号说的嘛，答复的嘛。
1: 哦。
4: 平台答复的，对。
1: 行，那这个树是谁的呢？
4: 啊，树我总共3家，另外2户已经落实到位了，还剩单独这一户，叫冯文凤，他是单独这一户。
1: 啊，他是没有在家还是怎么回事？
4: 在家，你一直都在家，他都60、70岁的老人了。
1: 哦，就是协调不了，一直不把树给伐掉。
4: 我说句实话，要说话就长了，他因为跟村里有关系嘛，他就是村里面就不协调。
1: 那这样，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这蒙城县政府的这个回复，不知道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帮您记录，到时候如果说这一轮结束过之后，到时候我们可以统一帮您上报。
4: 好的，谢谢。你看，我6月份你们好像是你是胡赛，就你们都给我访问，他问有没有联系，我没有。这次你又打电话问有没有反应，没有，对吧？你看他们也没跟你联系，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态度，我就不搭理你，他就抱着这种态度。
1: 行，好，隋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了，好吧？
4: 好，谢谢您。
1: 啊，不客气，
4: 谢谢
1: 不客气，
4: 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来关注有网友在夜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文化小区安装充电桩怎么申请？您这个首先要到物业啊，到物业去咨询一下你们这个小区能不能安装就是个人的充电桩。因为一些这个还原小区啊，这个文化小区应该是还原小区，就包括桥城区的像8号还原小区、9号还原小区，一般情况下它这个好像是

0: 给安装这个个人充电桩，因为它这个车位是共用的，是公共的啊。如果说您安装这个充电桩，从您个人来说，您安装这个充电桩之后，如果说别人停到您这个停车位上，所以说会导致您充不了电。那如果说您长期占用这个充电桩，对其他业主来说，可能又产生了他们停不了的这个影响。应该是基于这方面考虑，可能他们是不能安装这个充电桩。但是具体的每个小区可能有每个小区的这个管理办法哈。您可以咨询一下文化小区的物业公司。如果说要申请的话，可能还是要通过物业公司啊来给您同意，同意过之后，您申请电表，然后再施工，是这样一个流程。您可以先到这个小区物业去咨询一下，你们小区能不能安装这个充电桩？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张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问题，她说，在我们村里，一个外乡人搭了3间铁皮房。我们向村里和政务热线反映之后呢，回复说已经让他搬离了，但实际这个人不仅没有搬走，现在已经搭了5间了，请调查处理。那张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标里镇呢？
2: 也没有，
1: 也没有跟您联系。
2: 对，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村里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2: 也没有联系。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土地是我们家的那个承包地，然后被外村的村民来到我们村就给霸占了。
1: 给霸占了。您说是他们在上面搭了铁皮房是吧？
2: 搭了那个。占了我们家的3间，然后他就是买卖了2间，买的是我们村另外一户人家的，也是有纠纷的。占他的2间的时候，把我们家的3间也给占上了。我们之前也有给那个镇政府反映过这个情况，然后一直没有办理，也没有拆除。
1: 他们那个回复你有吗？
2: 回复没有，目前没有任何回复。
1: 那他说让他搬离是怎么跟您说的？还是有正式的回复单子？
2: 他们当时说当事人愿意自行搬离，2月份之前自己拆除嘛，然后这个回复并没有拆除，然后还私自接了水电，然后人已经住进去了。
1: 现在人已经住进去了，当时这个还没建好是吧？
2: 当时只是占了，把我们家的承包地搭建了1间，但是我们跟镇政府反映过以后，他把我们家的3间那个承包地全部霸占了。
1: 用的铁皮房，
2: 彩钢板房，他那个材料还是易燃品。
1: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没有收到贵阳县政府的回复，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搬就搬，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丰航拍热线。那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那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5: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4: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 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5: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4: 嗯，这还差不多。
5: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4: 如此甚好。
6: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人民日报夜读的文章，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言弃。内心有光的人总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然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感谢聆听，我是王莹，下次读书我们再见。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不懂声
1: 音。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次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5: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的，我们节目呢已经来到了尾声啊。
1: 啥？
0: 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聊起来啊。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啊。
1: 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85401。
0: 嗯，
1: 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聊聊今天的话题。
0: 我是的，就没了啊，是吧？
1: 啊，
0: 好，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通过掌门上博主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节目，也可以通过药都时光的视频号收听收看下面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博主广播电视台抖音账号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下方互动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小军说今天话题是不是加烟了没啊？也不至于吧，
1: 俺家没烟。
0: 对，俺家住的高，那是我们家住五楼，我们家五楼要是烟了那就厉害了啊。
1: 哦，那真厉害了哈。
0: 嗯
1: 嗯，
0: 那个俗话说得好啊，就是这个下的再大雨，也就是给我们的城市降降温。
1: 对，是的，
0: 这点
1: 的确凉快了。
0: 对、啊、
1: 嗯，
0: 这个体感呢要相对来说比好一点吧，也不是说好太多、
1: 啊、
0: 就比这个
1: 我感觉好太多。
0: 是吗？
1: 嗯，
0: 那你真的是
1: 咋嘞？
0: 没咋受过罪啊。
1: 但我真的感觉好太多，就是降太多温了。
0: 能降个2度吗？
1: 那太能了。
0: 外面现在应该有三十好几吧，
1: 现最多32，
0: 是吧？
1: 最多，
0: 我和我年龄一样，
1: 最多的，
0: 和我鞋码一样啊。
1: 天哪哟，你32了
0: 啊？我不是32了吗？
1: 你32了，你给我坐一块儿。
0: 我站着，
1: 我是那小。
0: 对，是，您年龄这么小是不是啊？那个年龄大的人，一般都坐就坐右驾驶。
1: 坐。
0: 对。好了，不给大家打岔了啊、
1: 嗯、
0: 先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1: 是的，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嗯、其实很简单，就是现在您手里捧的那玩意儿现在都是在干嘛。
1: 嗯，你目不转睛的盯着它。
0: 对、嗯、就是现在大家的手机最大的作用是什么，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1: 对，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手机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啥。
0: 嗯我先说我的吧。我现在我手机最大的一个作用嘛，就是有的时候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东西。
1: 嗯，
0: 其实也就是这个见怪不怪的事儿，但是我就爱和大家分享。已经到了那个就是出门拍风景，
1: 嗯，
0: 到点儿拍写作，回家拍自己，夜里拍星空，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反正
1: 我手机最大作用扫码，
0: 扫码支付，
1: 付款码。
0: 这不，
1: 你到哪儿，啥就跟身上啥都没钱啊？
0: 你看他和你一样付钱。
1: 对，
0: 这我太能理解了。作为一个已婚男士，真的是太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了，
1: 是吧？
0: 所以说，朋友们以后，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到餐馆去吃饭，
1: 嗯，
0: 要是服务员说你好先生啊，这餐是多少钱，
1: 嗯，
0: 你就告诉他我结婚了，他就会很自然的转向女士，你好，女士，这个你们这餐总共消费多少钱？太多事情就不用再过多解释，大家都懂得懂啊，是吧？
1: 是的。
0: 手机现在给大家带来的生活方便是
1: 便利太多了，
0: 众多的。
1: 对，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负面的，不太好的。经常看，我感觉我今天的眼睛就特别难受。
0: 看太多了吧？
1: 对，因为今天造那个表嘛，在每个月那个表，然后那个表那字儿太小了。然后我就得手机放大看，然后电脑轮着看。我刚才我感觉我的眼睛就特别的难受，无神，都快成斗鸡眼了，
0: 像只羊一样。
1: 对，一直盯着一个东西在那看。
0: 哦、嗯，这个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个还能学知识
1: 啊？
0: 手机里面能学知识？
1: 那太是了。
0: 就是你，我刚刚就说你那个，就是十二生肖里面好像真的都有什么。就缺一样，你查一下，就是羊缺神， 就是羊啊，它眼睛里面没有神。
1: 真的吗？
0: 对，
1: 怪不得呢。
0: 啊，老鼠缺胆儿
1: 啊，
0: 胆小如鼠。
1: 哦
0: 哦，还有什么好多十二生肖当中都有。
1: 这样的是吗？
0: 他们都缺一样东西。哎，我觉得很好玩、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像那个谁拍了这个短视频？
0: 谁拍的？
1: 我忘了。然后就是好像是咱台里边的，
0: 我拍吧，要不然真是
1: 你拍了，
0: 我没拍吧，所以
1: 那你过年再拍吧，你现在拍，
0: 嗯，
1: 突然一下来个这，
0: 十二生肖都缺什么？十二生肖啊，好好不好意思啊，
1: 永杰缺钱，你看到没有？
0: 啊，谁在哪儿？在视频下方是吧？
1: 对，视频下方，永杰缺钱，
0: 我常年缺钱，
1: 他可有不缺的时候，
0: 就是。常年收女贞子，常年收什么药材，我常年缺钱，那是。
1: 嗯，永杰之前他就说，哼，我跟你说，哼，我啥都不缺，不缺钱。
0: 那这缺心眼了，这。
1: 你都瞧我
0: 啊，
1: 哥嘞。
0: 缺人，那个。哎呀，这个小军那个啊，下面是爱吃经典说，现在手机字体都调的最大了。
1: 有的那个表格的话，就是它会小。
0: 啊、
1: 哦。嗯，对。哦，他是说他的字体都调到最大了。
0: 首先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前两天真的就是突发一些状况，我自己处理不了，我看不懂那个信息编辑的是什么。
1: 嗯，
0: 我给我的朋友，
1: 嗯，
0: 他们就让他们看一眼，他们接到我的手机之后，看到我的短信那个字体都震惊了。你怎么像个老头一样？你的字体怎么那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真的吗？
0: 就好大，知道吗？这个字体。就非常大
1: 哦，真是啊！你怎么那么大、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半个屏幕这么大，
1: 哎、
0: 就是
1: 快递别被人取走了，
0: 就是一个快递取完过来，
1: 取走过来。
0: 这哪？这7月2号的快递了，过去20多天了，26天了，真是啊，小一个月啊，真是。
1: 这屏幕看不太清，但是能看到很大。
0: 但这个确实是啊，这个
1: 你调的啊？
0: 我从来没动过它，它就是原机设计的。
1: 哦，它可能自动识别到你的年龄了。
0: 不是，它这。要按照那种感觉来的，就是出厂设置、
1: 嗯、
0: 这叫出厂设置
1: 哦
0: 啊、
1: 嗯、哎呀我天，
0: 每一种都没有缺点啊，猪无兽，虎无颈，鸡无肾啊、
1: 哦你看
0: 我有了，
1: 就直接包了，
0: 我跟你说了，
1: 包圆了，
0: 我刚刚搜了，你还打断我、
1: 嗯、
0: 这个、啊、
1: 嗯对刚忘了、嗯、
0: 什么缺火缺土缺金的，真是啊，
1: 你问错了估计。刚才说
0: 比如说鸡无不对不对啊、比如说羊
1: 无
0: 神，无
1: 我们俩一点默契都没有。
0: 你说什么呢？我给豆包说话了，您真是啊！去一边去！真的
1: 算了算了，
0: 讨厌，真讨厌啊！这个我拍个短视频，下次
1: 算了算了，
0: 一秒一个，
1: 对，
0: 一定让大家知道、啊。
1: 你还是自己学吧，别跟他学了，他教不了你。
0: 对。来看我们的小土豆说，我现在我的手机基本上就是阅读、听音乐、看电影。
1: 哦呦，那你的手机真是发挥到很好的作用了哈。
0: 阅读什么呢？
1: 阅读电子书。
0: 电子书
1: 啊，他阅读，他不是电子书吗？
0: 我还觉得纸质书比较好一点。
1: 我也觉得，而且纸质书哈、啊、它会有一种那个就纸的那种香味儿，一打开有一种纸的香味儿、
0: 嗯、木香，
1: 对，那个木香就会让我有想看书的一个冲动。
0: 你闻过墨香没有？
1: 墨香闻过，当然闻过呀。
0: 那个木香和墨香插在一起真的很好闻，
1: 是吗？
0: 就很多的人就说，你咱不是说那个印刷机里面出来那个哈，
1: 嗯嗯，
0: 就是那个味道哈，那个味道有点呛，
1: 现写的那种。
0: 对，那个墨、
1: 嗯、现写的墨，
0: 那个
1: 嗯
0: 墨完的墨汁儿，然后呢用毛笔蘸完之后去写的那个、
1: 哦、那个味儿也特别好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为啥吧？因为有段时间那个儿子不是学书法嘛，
0: 哦，
1: 就我给他那个磨，然后他写，我就感觉超级好闻，太香了。
0: 你上辈子是不是干这活的？娶我文房四宝，
1: 应该是吧？
0: 黄丫头啊、嗯，就来了。
1: 那我得是皖南的，因为那这四宝都是咱安徽的，是不是？
0: 哦，那是啊、嗯哦，对对对对，就北方人就不能写字。
1: 不是，我得，如果我要是想弄出点名堂来，
0: 哦，
1: 我得从发源地在那儿呢。
0: 对对对对，宣纸啊，
1: 对吧？
0: 砚台啊，笔毫，
1: 嗯，
0: 哎呀，这是火药，
1: 火药。
0: 四大发明都出来了，好好好，
1: 吓我一跳。
0: 这个肉包子说打游戏
1: 啊，
0: 哦，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个玩意儿打游戏了。
1: 我不会。
0: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用手机打游戏的话，我几乎没打过，除了俄罗斯方块。
1: 啊，对，我也是。还有那个就是消消乐，
0: 不玩。
1: 消消乐就是我之前玩过一段时间，就是，然后到后来就感觉难了，我就卸了。
0: 哎，我手机上真没玩过什么游戏，
1: 其他的就没有了。
0: 我都玩 PC 端，你看有太多。那时候以前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绝地求生》那个手机版叫什么来着？
1: 不知道。
0: 朋友们回答一下啊，《绝地求生》的手机版
1: 游戏真的是
0: 对
1: 一点都不了解。
0: 叫什么来着？那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大家已经发明出来了。就是可以在这个电脑上下个模拟器，在电脑上玩。
1: 嗯，
0: 我都是在电脑上玩，从来不用手机玩，我受不了啊。这个真是就是太神奇了。每次我觉得打游戏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因为屏幕太小，没有什么观感，也没什么操作感。
1: 我现在在调大我的这个手机的字。
0: 你
1: 哎，果真大了点啊。
0: 怎么了？现在看不清楚。
1: 好看多了啊，
0: 这也是这叫线条吗？这
1: 对，线条前往设置
0: 现货的馅儿好吃，知道吗？说十二生肖它分为阴阳六种，阳六种，阴为什么老鼠最大？子时一天的结束与开始，现在就是它活动的时间，就玩了个阳了个阳，玩了几年啊，第二关没过去啊，哎，这是相在。你这也太。你玩过没有？
1: 我先给你插一句，我刚调这个微信字儿大小，我之前调的最小，怪不得我眼看天升腾。
0: 是吗？
1: 啊，就是我调到中间也没有多大，是不是？
0: 对，很正常的事。
1: 啊，哎妈呀！啊，他说啥？
0: 他说他玩了秧了个秧，你玩过秧了个秧没有？
1: 没玩过，我知道有段时间特别火，是阳的时候那段时间。
0: 在家无聊吗？
1: 然后大家都玩那个羊了个羊，我听说过，我知道，但是我不会玩，没玩过。
0: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在我们群里面留言哈。你们觉得手游当中最让你无法忘怀的一个游戏是什么？手游，就是在手机上玩那些游戏。
1: 没有。
0: 最让你无法忘怀的。
1: 哎，我上初中还有高中那段时间就玩那个劲舞团，那个。
0: 那不是电脑版的吗？
1: 对啊，就觉得。那按键盘那声音，觉得自己贼帅，你知道吗？然后现在
0: 给大家模拟一下啊，是不是？
1: 啊，噔！
0: 我给大家关了啊，这要不然听不见。
1: 你干啥？
0: 啊，是不是这声音？
1: 哎，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傻？
0: 啊，
1: 是不是特傻？
0: 老棒了，那这真是，那有什么特傻的？那时候？
1: 哎，这我真现在就觉得特傻，那会儿就觉得特帅。
0: 对，那时候甩个头发，加个什么
1: 啊？没有头发可
0: 甩。千禧年的这个装扮啊，
1: 你们男生的那种啊，
0: 斜刘海非主流。
1: 斜刘海。
0: 那时候是不是泰文歌比较火？什么？灿烂的爱，就那歌谁来着？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真是。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该死的回忆啊！
1: 什么该死的回忆啊？
0: 该死的回忆。
1: 你刚刚唱的是韩语的还是中文的歌？
0: 泰语。
1: 我知道是哪一首了。
0: 啊，这个晚博言说，美女帅哥，南湖的荷花开着吗？好久没去了。
1: 我给你看看去，你去看看去。
0: 好像没有。
1: 都算凯了港南那一滩大鱼，不知道摆吗？
0: 打裸吗？其实好像没开，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荷花的叶子。
1: 嗯。
0: 荷花上一夜夜睡。动弹着呢，不好意思，你跳出来了啊。
1: 对，前几天是有叶子的，但是我没看到花儿。
0: 哎，这样的说贪吃蛇，
1: 贪吃蛇啊，贪吃蛇，哎，贪吃蛇，小灵通，小灵通上的、是那个吗？
0: 不是小灵通吧？诺基亚，
1: 小灵通上也有。
0: 哦，
1: 因为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小灵通是可以绑定那个家里电话号码的，它就等于电话号码的那个一个分号。
0: 哦，
1: 对，然后你拿着你就基本上好多就是我们同学好多拿小灵通的就不用自己交费啥的吗？
0: 就家里面直接交了。
1: 对，和电话一起的。
0: 可以。
1: 上面就有那个贪吃蛇。
0: 有那个就是诺基亚，人走鸡还在，一鸡传三代。半颗桃说。 推箱子。哦，这是
1: 推箱子也是那个游戏吗？
0: 这个游戏相当让人怀念，好长时间没有玩过了。
1: 现在也有新版的，但是它不叫推箱子了，
0: 叫什么
1: 我不知道叫啥，就是我那个刷那个抖音的时候那个弹的广告看到的。
0: 无尽冬日人，类似那种哈。
1: 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可多的那种小游戏了，你知道吗？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倒那个颜料的，倒那个珠子的，对对对对对，可多可多了。
0: 就是游戏越来越高端，甚至有点玩不起，就那种感觉。华容道，
1: 华容道是个啥游戏？
0: 华容道我玩不过去，真是我这脑子，华容道不知道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一小板儿，一推过，一推过来，推过，一推过来，推过，推过来，那叫华容道。
1: 我知道了，我有个小板儿，我给我儿子买的，我推成功过一次。
0: 我一直不，他肯定有一个操作技巧
1: 啊，对，但是我那一次之后就不能成功了，那肯定是蒙的
0: 啊，对。因为我没有去学过这个东西，所以说让我自己的脑子开发不出来这项技能。
1: 嗯，
0: 我所以说对那个东西呢就无感，这是。
1: 半颗桃，家里受台风影响吗？这
0: 下来滑滑了，
1: 是不是？反正下挺大的，就中午那会儿，就整个天都黑了。
0: 嗯，
1: 我刚才出那个直播间门，我以为要下节目要走了呢，看一看表，节目还没开始呢。
0: 对，三点多。那个受没有受影响，反正他名字听着挺吓人，叫红霞。
1: 红霞，
0: 一听这名就这就行，就厉害，知道吗？为什么？网上有一特别有名的，我不管这个台风有没有多厉害，但我听他名就厉害，因为我妈就叫红霞。我妈挺厉害的，这个。
1: 哎呀，我的天哪！大多人听到红霞来了就有应激反应了。
0: 对。下一次来的台风叫长海儿。我讲两句哈。
1: 嗯。
0: 我通过长海认识的你，就是长海是谁，咱也不知道。
1: 嗯，对，是的。
0: 我通过国庆认识的你。
1: 哎，对，国庆也特多。哦、我身边有好几个奥运呢。
0: 奥运啊。
1: 国庆呢，就特别多。
0: 对对对，这也太多了啊。
1: 对。
0: 就关于国家大事的也比较多的名字，真好啊。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江东在哪里？江东在父老那里。当前在哪里？长江以东叫江东啊，好好好，江苏啊，鱼米之乡，哪一块大平原？什么什么江东属？哎呀，聊什么呢？你
1: 对呀、啊，这聊看不懂。江苏鱼米之乡，哪一块大平原？江东属北。
0: 他们就
1: 经典片段
0: 啊、哦，这都说不要再这样诉说了，这都已经给大家说过了。来看一看我们的手机现在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吧。这朋友说早就不拿手机打电话了，一年到头了接不了几个正经电话，现在最大的作用有随身的钱包，买菜逛街出门办事不带现金，拿手机走到哪儿就付到哪儿就行了。
1: 对，就是和我们一样付款。
0: 微信群咋进？微信群首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QQ 群55728541，记住55728541，进去之后呢就直接艾特主持人或管理员，说我要进微信群。您把您的微信号发给我们，我们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了，或者给我们直接发私信聊也行啊，
1: 就是那么简单，
0: 老简单了是吧，一点都不绕弯吗？
1: 没记住，
0: 55728541。
1: 对，
0: 谢谢，
1: 给他挥一个吧。
0: 对，
1: 或者给他挥一个吧，拜一会儿又忘了。
0: 你也可以在你的微信当中直接搜眼疼二号，我的这个微信。乖，好，行，你看多简单，
1: 我已经回复了啊。
0: 快乐的事情总是那么的简单
1: 纯粹。
0: 好吧，你叫百回干什么？百回
1: 他都没反应过来。
0: 你脑子还得练呀、啊，这是应该是。
1: 哦，就百惠哪儿呢？哦，微信啊、哦，对，因为百惠姐姐的微信名就叫纯粹。
0: 你也可以搜索纯粹，然后添加她的好友。
1: 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哎，对对对，她老纯粹了，她手机纯粹就是个摆设，真是。
1: 对，她平常也不发朋友圈，也不玩抖音哈。
0: 不玩。
1: 不玩，她抖音都没发过。
0: 年龄大了看不见。
1: 然后也不爱拍照。 但天天太化妆。你说她天天穿那么漂亮，然后化那么美的妆，也不拍照，干啥呢？
0: 这就是
1: 图自己开心，
0: 这是一个精致的人的一个人生吧。
1: 嗯，
0: 他们就觉得这样是合适的。刚刚赵说您上班吧，赶紧吃饭了，开饭了。
1: 咋这样呀？
0: 六点钟吃什么饭？
1: 不友好。
0: 谁让你六点钟吃饭的？
1: 等一会儿再吃。
0: 九点钟饿了怎么办？
1: 下节目再吃。快去快去，回来。
0: 你也可以就手机放在那儿吧，就是吃饭在不一定非得就是
1: 你看
0: 没有声是吧？
1: 对呀、啊，你吃饭的时候放到那个桌子的一个高处，然后大家一起看，
0: 嗯，
1: 是吧？
0: 你们一起嘛，我们都能接受了啊。
1: 对，这俩这能啥嘞？
0: 啊，看这朋友说手机就是我的
1: 单位同椅开饭，那管阳的单位
0: 那单位
1: 看，
0: 我说实话那单位真不懂事。哪有这个点儿开饭呢？真是，稍微晚点到七点钟啊！真是，
1: 哪个单位？
0: 你们单位？啊、你们单位是几年级几班吧？
1: 您哪个单位嘞？
0: 还吃饭不给看手机，这吃饭不给口诛笔，这个这是什么班儿？这是？你不会在园区吧？你这是？
1: 您哪个单位的？高低给俺说说，哥嘞？
0: 对，
1: 俺高低给他打打广告。
0: 我们争取让他这个就是上市。嗯，好不好？
1: 上市
0: 啊，应该是企业啊。
1: 又开始吹嘘了。
0: 对，精神真争取让它上市，让大家都了解啊。
1: 吃饭不得扣手机。
0: 我的天哪啊！好，来了，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特别有意思，说现在就是个工具书啊，我不管是做饭、做菜、修车、养花、养生、偏方，遇到啥不懂的，点开搜一搜，问比问谁都来得快，啥事都跟您讲明白哦。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用手机搜过的最多是菜谱。
1: 嗯，这谁问你玩什么？
0: 海克斯。
1: 海克斯是啥呀？
0: 玩呀，游戏。
1: 哦啊，你不是不玩吗？
0: 英雄联盟里面那个，你说的是那个吗？叫海克斯，然后箱子。
1: 我不知道。
0: 就那个，那多了，那谁年轻的时候不和朋友一起包网吧？这你们连坐五黑啊，这些东西。
1: 嗯，那我如果那个啥，就是。纯聊游戏的话我就聊不动啊。
0: 对，大乱斗玩啊，就是打首胜嘛，
1: 啥都玩啊。
0: 一款游戏
1: 啊、
0: 哦、不同的叫法而已。他一说打上路嘛又是个游戏，打中路嘛又是个游戏，打野又是个游戏，辅助又是个游戏。游戏
1: 哦，我知道了，那个就是、我是歌手里边的那个单依纯改编的李白，什么去打野是打这个野吗？
0: 对，今晚来打野
1: 哦、就说这游戏是吧？
0: 对对对，就和这也差不多。行，你给他说射手。
1: 射手，我白羊。
0: 我是射手，真是真的是啊。哎，射手是摩羯，上升是摩羯是吗？还是吧？我可能是摩羯座，我闹不清楚了。
1: 你几月份？
0: 11月27啊。
1: 哦，是天蝎还是摩羯？不是，你不像天蝎的。
0: 天蝎男怎么办？摩羯下行，
1: 看了都不像那狠样那记仇的样
0: 狠不了那人是啊、
1: 对，他连事儿都不记，他还记仇、不是，我是不记事记仇，他也记不住事也记不住仇。
0: 空的人受不了受不了。
1: 要摩羯吧那么理性的话你也不像。
0: 我不理性吗？
1: 离吗？
0: 我张姓，姓张啊、
1: 对呀、
0: 说 IBC， 哎 ，IBC 就别和他说了，你再说马上他听不懂。
1: 再说我妈我走。
0: 他生气。
1: 嗯。
0: 他一生气，他都跑2公里。
1: 我一生气，我都从6楼那头跑到那头。
0: 对对对对。
1: 跑一圈再回来。
0: 啊。
1: 我叫您气我。
0: 锻炼身体啊。但是我用那个手机搜就搜菜谱，就是每次孩子想吃啥的时候就搜那个。有一个 APP 叫下厨房，咱不是给他推荐哈，然后呢就是下厨房，他会告诉你怎么一个量，怎么长时间去下，做了2次菜，觉得还挺不错，
1: 还行哈。
0: 对对对，这
1: 要不要充会员啥的？
0: 不用，好像不用，大菜可能要用，要看视频什么的。
1: 我家里这种，就可能很多妈妈都是用它搜作业。
0: 作业帮。
1: 我都用百度搜。
0: 我都用豆豆。
1: 豆豆，对，豆豆也多是吧？
0: 豆豆现在就是你，豆豆你回答错了，哇，不好意思哦。
1: 而且豆豆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他会顺着你的话说。
0: 嗯、他肯定得顺着你的话说。
1: 对，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超会附和的一个豆豆。
0: 他是什么星座？
1: 他、啊，
0: 嗯，
1: 我猜不出来他是啥星座，反正他太虚伪了。
0: 虚座。虚位以待，好吧，啊，烂梗。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的工具书真的是挺好用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有人乱推荐东西，我以前就是比如说哈，有一些东西他要售卖的时候，他就会请几个人在下面给他刷的什么好评啊留言类似的，
1: 是的，
0: 我从来不看差评，也从来不看超过四个人的留言，我觉得四个人都觉得他棒的话，他就很一定很棒。后来真人留言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他们一点用都没有，就是这个又是那个的什么来的啊？到后来我看了看，确实是啊，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啊。
1: 你通常是只看差评吗？
0: 我通常不看评论，对，不看留言。
1: 就我通常就爱看评论，爱看留言，但是我只刷那个带图片的。而且我要刷真实的那种带图片的，然后基本上我购物的话就是没有出现过大差错。
0: 好。

0: 一直想问你一个事儿来着，没问，就下播之后我们再问吧，这涉及到我的隐私，就不跟大家说了。
1: 下播他肯定又忘了。
0: 对，忘就忘了，我回家发信息。这事还能拦到我，真是我这么大聪明的一个人。
1: 哎呦我天哪。
0: 好，来看下位朋友。
1: 往往说自己大聪明的都不咋聪明。
0: 都挺聪明的。来看他说，主要是用来打发空闲时间啊，等人排队饭后没事干，全靠刷短视频消磨时间，一天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抱着的手机时间还真不少。
1: 哟、那你这空闲的时间挺多呀。
0: 您是不是就没工作吗？
1: 哎，你知道吗，就你发现咱们这个行业，
0: 嗯，
1: 越忙看手机时间越长。
0: 肯定是啊，我们要第一时间接收信息。
1: 对，你像我们直播的时候吧，我们得看着屏幕，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找素材、写文稿、剪视频、拍视频、
0: 等通知，
1: 对，还有那个
0: 等审核。
1: 哎，对，是不是都得手机？
0: 这事儿太麻烦了，这是。
1: 真是，
0: 劳多了呀！
1: 平常我们剪个视频拿着手机俩仨小时，真是。
0: 也就说，哎，这首先说一点啊、要确定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能力不够，有的人剪得很快
1: 啊，对，
0: 但我们
1: 有的人
0: 剪
1: 得很快，
0: 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是熟能生巧，多多剪。
1: 其实主要咱有的时候素材太多了，你光拼拼凑凑这弄素材，就是我坐着我还得就是套着我的那个思路一点一点抠，
0: 对，
1: 就可能每个人的这个
0: 风格不一。
1: 对，你像百惠姐姐，她剪视频真得好几个小时，
0: 抠得特别细。
1: 他特别仔细，
0: 眼不好使，看不清楚啊！又骂了他一顿，真
1: 是
0: 真爽！这在节目当中都听不见，真过瘾。
1: 他这个点儿几个不接孩子先输家，
0: 我撤回刚刚我说的话。该怂的时候就得怂。今天摩托给我发信息
1: 啊。
0: 外面下雨，
1: 嗯，
0: 蒙大给我发信息，你啥时候来啊？
1: 嗯，
0: 咱把咱的盆栽就修一修，装一装，什么营养土我搬不上来，
1: 嗯，
0: 我都不去，
1: 嗯，
0: 等马尔鱼听了我都过瘾啊。这种语言真是我天哪，
1: 是吧？有年说话这，对不对？
0: 嗯，
1: 我就跟他回了嘛，松弛有度嘛。
0: 一个唾沫一个钉儿，
1: 那
0: 知道吧？一个钉儿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就是能提一个袋子，一个袋子里面就是营养土，营养土里边一个盆儿，一个盆儿里边一个草。
1: 你那土真的那土好沉，我就他不来我真提不上来，
0: 真的挺沉的。
1: 我几下我就说算了，别把腰给闪着了。
0: 没闪着吧？
1: 没有。
0: 那节目到点儿
1: 吧，
0: 休息
1: 再说嘴伤了。
2: 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

0: 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节目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1。还有26281558这两个这个 QQ 群，大家可以先进到这个群里边，然后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管理员都行，不要艾特我哈，艾特永杰。
0: 这真是，
1: 我嫌麻烦。
0: 你在艾特我呀你？
1: 对，艾特永杰，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边哈。
0: 嗯。
1: 他天没事就看群。
0: 对，我闲
1: 了。闲忙的给啥呀？
0: 我闲的要闲命，你知道吗？我现在都去接警。严嘛，这是啊！
1: 我有先来去解释了。
0: 你解释那是病症，那是啊。
1: 好，丁，说正事儿。
0: 对吗？来关注一下你的主城区通勤那状态。你是不是背着我去走穴了？
1: 啊、
0: 怎么一股子这个走穴的味道啊？先来说正事儿。
1: 走哪个穴？
0: 走穴就是走那个走穴艺人嘛，出去上事儿。
1: 哦，这就这样啊。
0: 就是我反来的。几个天来的都是亲朋好友，那么就这种
1: 这一套我真不会，看来你是去走学了。
0: 我退退退退退，我老抢话，别人是那个、
1: 哎、
0: 声音推上去没话说，哎，拉下来再说话，是啊。
1: 我刚才一脸懵，这啥呀这是。
0: 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勤状态啊、嗯、今天稍微车辆有点多啊。
1: 嗯，我们先来关注魏武大道与博菊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这个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大概需要两个红绿灯时间才可以通过去、
0: 嗯、
1: 咱继续往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这个养生大道的交叉路口的东西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特别是从西向东、嗯、这个车流目前来说可能需要两三个红绿灯的时间才能通过哈。继续往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路口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多一点，以及魏武大道与都正路交叉路口也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多，包括到这个柴胡路的话，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多一点。
0: 嗯，
1: 继续看到魏武大道与耀都路的交叉路口北向南方向可能需要三个红绿灯左右的时间才可以通过，以及耀都大道的这个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偏多一点的。你看今天因为下雨嘛，所以车流量比较多。
0: 嗯
1: 嗯，再来看，
0: 我有点不习惯，
1: 因为太堵了。
0: 好，继续。
1: 太多了。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魏武大道与韶花路交叉路口也是南向北方向，可能需要等到两三个红绿灯的时间。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光明路交叉路口现在已经魏武大道与光明路交叉路口的话，现在就从曹操公园那一块已经开始出现拥堵的情况了。
0: 这个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这个尤其是大型商场和这个下完雨之后呢、嗯、广场周边车辆会车人会很多。
1: 对、
0: 啊、
1: 咱再看这个建安路啊，建安路目前也是光明路交叉路口的东西双向车辆都是比较多一点的。再往南看，与耀都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北向南方向车辆比较多，还有这个、
0: 嗯、
1: 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偏多一点的。包括与建安路与紫苑路交叉路口南向北车辆多一点但是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哈。继续向南，南边就稍微的通行啦。
0: 啊、
1: 是的，
0: 好的。

0: 哇，真是这路况播的，就是人甜到心里了，都是。
1: 今天才有可播的吗？
0: 好好好，
1: 你像以前的播啥播？
0: 好吧，来看一下西医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在楼下，状态良好，不必担心，放心选择，一个绿灯方可通过啊。宝龙的北门有一些少量增加，要格外注意。到南万达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人民医院北门西向东方向开始增加啊。等会儿再说先锋路啊，西大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大道与柴胡路北向南方向目前来说有排队情况，通行时格外注意。耀东路也是北向南，从市府南路开始排队，目前来说的话最多两个红绿灯。光明路、文地路包括立新路都是比较畅通。那么大余手呢，现在是南向北方向西大道主干道，人民路的西向东进入到东侧路口到新华南路这周边会有一些增加情况，要耐心等待，西向东方向格外注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桃王大道，桃王大道与博韶路、博罗学院正新门今天状态尚可通行啊。养生大道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翡翠庄园西门啊由南向北方向有排队，提醒过往司机格外注意。平行东侧啊，重点说一下啊，在这个仙翁路主路面上，这是与紫苑路交叉路口处啊，这是南北东西各方向现在目前都可能会需要等到两到三个红绿灯。一个是文化小区的东门，一个是文化小区的北门，一个是紫金花园的西门，一个是一品居的南门，还有一个是豪泽丽景周边。所以说几个大小区周边就会车辆会多一点，要格外注意啊。再回到桃王大道，桃王大道与都中路交叉路口处伊顿庄园西门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耐心等待啊，车辆比较多一些。柴胡路北向南方向耐心等待啊，新时代小区中间啊，这也是东西双向比较车流比较多。昭化路呢是在博直由南向北方向和红学东向西方向两个方向的车流会多一些。光明路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到了文地路现在目前的话是西向东方向通行时一定要减速慢行，在志源小区周边就圆化路那周边会车辆多一点啊。桃花源小区呢，也就是桐乡路上南北双向多一点，目前来说还是内部道路车流比较多。再看乔装万达状态比较良好，那么再往北侧来看到和平路西向东方向有增加情况，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有增加情况，通勤时格外注意，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啥，
0: 就是你的手机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啊。
1: 手机最大作用，你发现一个问题没，就我这能看到你咋看不到呢？
0: 我刚刚你刚刷的时候就刷走了一下又回来了嘛，就是有些留言我就看不到了。
1: 我没刷走你的，
0: 我刷走了，
1: 我的是刚进来，但是我的全有。问一下管理员咋回事吧，上次跟小鱼干也是，
0: 我就是管理员。
1: 不是，我说后台那个，
0: 你看你有
1: 上次那个谁，那个小鱼干也是，我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手机上能看到，他看不到，
0: 手机该炸了。买个新的吧，好不好？
1: 这个和
0: 好，我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群众朋友们陆陆续续给我们留言说手机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啊。小土豆说接骚扰电话
1: 啊。的确。
0: 你是不是被别人这玩意儿信息泄露了呀你？
1: 我刚才那个上节目的时候，上节目前我跟永杰我俩还在说这件事儿，就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医保还是啥东西，就肯定是推销那种，几个一天给我打傻电话，然后刚才我挠了。
0: 对，你可能别给我打电话了
1: 啊，我挠了，我都这样说了。
0: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就是类似
1: 你怎么别给我打电话了。我妈都生气。我生气很吓人嘞。
0: 我连我自己都不放过，我气我自己真是。我不敢气你们哈。哎呀，这个羊在我们下面这个留言，这个是问题啊，就是那些无良商家你都根本就不用理睬他，你就直接报警，该报案报案类似的啊。
1: 对。
0: 这事情是不想让它发生，就很多的人他存在侥幸心理，或者说迫害人民的心理，看不入眼，鄙视他们，好不好？行不行？
1: 那说半天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啥。
0: 这个你别知道了啊！你真是你啥都不知道，你这小脑瓜儿。
1: 没听清他是说啥，光看这个留言呢。
0: 网上现在很火，会搜一下。

0: 都看不见，我都搁这沉了头。
1: 真是，你没手机吗？你自己真是啊，讨厌啊！
0: 我刚说了平胸，
1: 平胸，他眼确实不好了，现在是。何峰老岳说，手机现在最大的用处就是工作了，一个
0: 握个手，
1: 一个微信，十来个工作群啊。
0: 对，啊，真是。这个在哪位嘞？
1: 他不是在单位，也有这么多群。重生说我找主播拉瓜呢。
0: 来，
1: 坐
0: 拉上，
1: 坐。永杰，帮我查一下明天有没有雨。
0: 有，
1: 这就新闻已经报道了，强烈的天气最近这里
0: 已经说过了有雨。
1: 我给大家试，我再找一找啊。
0: 找一找天气预报是吧？
1: 今天那个他发的，今天青青发的是赶紧发。赶紧是他说他就是赶紧发布，他写着了请及时发货。我说我就不发货，他说调皮，但是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博州日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3时34分，也就是中午的时候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六小时内呢，市区和桥城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赵桥乡还有这个十八里镇，不好意思，赵桥乡啊，十八里镇、卫岗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将迎来雷阵。还有一些大雨的一些情况啊。
0: 你要未来六小时让出来是明天，
1: 我就读了不对劲了呀。
0: 你瞎读了一段，搁这个
1: 我就不对劲了，就最近这六小时有，但明天好像也有。你明天有没有？
0: 明天有小雨儿，但是我不知道它啥时候下。
1: 好，行，
0: 是吧？因为这个天气预报最近啊，不是我能踩着嘞。
1: 明天全天，
0: 我说的都是明天全天。
1: 有雨它就会下，
0: 有雨对，
1: 没雨它就会晴，怎么样？
0: 有雨山戴帽，无雨半山腰，你自己去看。
1: 有趣的，人家想问个天气预报怎么那么难，真是。
0: 哎呦我天！
1: 目前来讲的话会有，
0: 明天下午应该会下，明天下午，明天上午的话应该还好。
1: 对，我们这
0: 下午或晚上会下，
1: 记得个气象啊，好吧，一粒尘。
0: 因为明天的天气预报要今晚才能发来哟。我们接到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明天的。
1: 还行，
0: 按说是明天早上5点多才能接到，是吧？
1: 其实它是按着统一的，就是说可能会下，
0: 统一发那个的，
1: 准确，这有点难办啊。
0: 对，是的。
1: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给我们一些留言啊。这谁工作群？十来个工作群，肉包子说他是百十来个，你们百十来个是因为你们的工作性质。你们为了服务一个客户的话，可能会6个人服务一个人
0: 啊，
1: 这就很正常。
0: 让我想到了一个拔牙机构。
1: 你看，我告诉你，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服务一个客户，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这种情况，那是那个卖车的，
0: 哦，
1: 他的车里顾问，什么修车的顾问、保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都在里面，
0: 对，
1: 他会拉个群，然后把你拉进去，说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群中问。我们都是各行，就是这个关于车这一方面的都能为您解答，半分期啊什么的都行了。
0: 这高药你打这几个字也够你查来了。豆儿的我个去。你个去哪个？
1: 我那个去。
0: 你想上哪个去？
1: 挠了。啊，就爱
0: 我说明天全天
1: 啊，我就爱听你们发脾气啊。哎，
0: 如果不能让你们笑，让你们生气也不是不可以
1: 啊。哈，这两天
0: 他说耶，然后吧。
1: 这是口头禅那个问题啊。好，喝酒吹牛说这两天差点被骗，幸好去抖音搜了一下啊。一个租户啊，
0: 租户。
1: 他和你聊的什么呀？你只聊到最后，他拉一个感叹号，他跟你聊的是什么？我们想知道这个啊，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出现这个问题啊。行吧，就这。
0: 半可当已经无语给你撒点了，下一步是不是要骂人了？骂你了。
1: 他这个叫圈圈圆圆圈圈。
0: 哦。
1: 天
0: 天
1: 年
0: 年
1: 天
0: 天
1: 的
0: 我。
1: 对。啊，你这个就很正常啊。
0: 对。原来我们喜欢同一位歌手啊。
1: 他就发个句号，我们强硬的给他拉上去。
0: 没有共同的喜好，
1: 太坏了。
0: 嗯，
1: 行，来继续来看哈，就是我们群众的一些留言。说现在的手机就是我的收音机，开车做家务的时候呢，从来不看屏幕，就点开

0: 节目听听聊天啊，
1: 哎，
0: 听故事
1: 也可以看看屏幕哈。
0: 你也可以不看屏幕，就开车不要看。
1: 哦，他开着车来个是的，
0: 对吧？就是把、
1: 哦、做家务可以看，你管秃屏到电视上。
0: 哇，说眼睛解放出来，耳朵就不闲着，日子舒服多了。
1: 真是哈、啊。其实我做家务的时候也喜欢听一些东西，我会因为像我们干这行的，家里边肯定都会有个收音机，我家里边就有个收音机，我就会把收音机打开，
0: 哦，
1: 嗯，然后听听咱自己的广播，然后做个家务，那种感觉挺好的。
0: 我有一个事情，就是每次就是我妻子嘛，就女生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喜欢买那个快递，就是快递比较多，买东西嘛，后来的那个纸壳。他就会丢在一个角落，每次呢我去收拾这纸壳的时候，因为要耗费巨量的时间
1: 啊，
0: 而且呢就是抽不收手，就耗费巨量的时间，然后呢也就是没有什么动脑的，就纯工作的，我就会打开手机，我就会找这个抖音里面呢，有时候抖音精选吧，就是所有内容都比较偏长一些，那些就会听，或者我以前看过的电视剧啊，以前听过的相声啊，或者说一些以前看过有意思的一些知识点啊，这个都会去听。
1: 你说到那个以前就是刷到一些电视剧啊什么的，我和庞先生最近在追一部以前的一个经典的电视剧，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
1: 《还珠格格》。
0: 啊啊啊！
1: 真的，我俩在追，然后就发现，还是挺开心的。
0: 就认识这个小燕子哈。
1: 看小燕子装疯卖傻的时候。这还是挺开心的，偶尔骂骂小燕子。
0: 也是，就是一代人的这个回忆。我前两天和我父亲，我们俩就重追了一遍《天龙八部》。
1: 哎，你知道心妍你知道吧？心妍，他没看过《还珠格格》。
0: 他太小了吧？
1: 但是给我感觉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差那么多岁。然后他一说他没看过《还珠格格》，
0: 他上次真的来的时候，我不相信他有才十八，
1: 是吧？就。没感觉差那么多岁是吧？
0: 对，我觉得他再20年他也长这个样子，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对，就心妍老师之前做客过咱们那个
0: 直播间，
1: 对，悦动前程直播间，是一位
0: 非常
1: 优秀的
0: 漂亮的
1: 舞蹈老师，
0: 对，可以搜他的抖音叫什么来着？
1: 抖音叫什么来着？
0: 什么苹果吗？
1: 半个苹果还是什么苹果？
0: 关于不熟。
1: 因为我已经备注了嘛，
0: 嗯，
1: 我都备注了。
0: 这两天看《水月洞天》呢，哦，看我们看过呀。
1: 啊，看过。
0: 还有那个是什么？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叫《天下第一》。
1: 天下第一，我有印象，谁演？
0: 张卫健。
1: 哦，让我想到了《小鱼儿与花无缺》。
0: 黄种人啊。
1: 哦，对，是的。还有什么？就是好多那个
0: 影视剧是吧？
1: 对，影视剧以前看的，就你现在回味起来，它依然很好看。
0: 而且有些人有些习惯，就像我们这个就会看某一个版本，
1: 对，
0: 就看那个版本，
1: 对，
0: 翻来覆去的看，其他版本都不看，就没感觉没意思。翻开头说他喜欢听郭德纲老师，
1: 喜欢
0: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依托郭德纲老师。开玩笑，开玩笑。
1: 因为之前真的是就是在那个应该是在老台那会儿，然后那会儿应该你还没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他有每周有一天是专门放相声的，就专门聊相声的。
0: 哦，这我不知道，但我做过那个相声大会这个节目。
1: 啊，对，
0: 我做这节目。
1: 那个时候悦动全程就是每天的这个主题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大主题，就是其中有一天是专门这个聊相声的。那会儿这个。就那天人挺多的，
0: 聊什么呢？聊相声怎么聊？
1: 就聊相声，听相声，听这段
0: 聊相声，听相声啊？
1: 对呀、啊，听完这段，然后聊聊嘛，就可嗨了。那会儿还能打热线呢。
0: 哇哦！
1: 有的相声爱好者直接打进热线来，那聊的可嗨了。
0: 啊！你听过那个喝牛奶的故事没有？
1: 咋了？
0: 喝牛奶会受伤？
1: 啊？
0: 于老师喝牛奶受伤了？
1: 没有。
0: 没有吧？
1: 啊，
0: 就是女老师呢，爱喝牛奶，这个人呢特别的健康。早起呢，她就会去牛棚喝牛奶，喝一半，牛坐下了。
1: 那肯定受伤啊！
0: 抓着母乳直接喝呀，这属于是啊。 喝牛奶会受伤。我那郭德纲、
1: 哎、
0: 郭德纲老师的那个经典相声啊，就是你这个这么热的天，
1: 嗯，
0: 你媳妇身上啊都是汗，都是大汗啊，大汗淋漓的啊，啊都大汗，赵大哥、李大哥、王大哥都在身上，恩喜嘛，对，阿姨土鳖公主。
1: 有时候这些段子一上来，你这忍不住还会大笑吗？
0: 这多啊，就是恩喜嘛，这是阿姨土鳖公主，
1: 哎、
0: 对对对，棒子面粥，恩喜嘛，特健康，没事可以拿来喝一喝啊，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啊。好，
1: 再来看啊。手机最大作用是和远方家人联系、
0: 嗯、
1: 子女在外上班，平时打视频聊天家常，然后不再靠打电话了，隔着屏幕能看见人，心里踏实的很多。
0: 对，这半颗头还说蒙古海军司令啊，找到海当地当即就上任。哎，你说这些梗我都知道。
1: 嗯，
0: 你没事你发，我们在读的时候我跟你聊啊。
1: 嗯，因为他之前做了相声大会，做了好长时间。
0: 我也听郭老师的相声，
1: 对，
0: 就基本上都听过啊。
1: 嗯，我爱看他儿子的剧，比如《赘婿》
0: 啊，有，
1: 是吧？
0: 小蒜瓣精，
1: 嗯，对，
0: 啊、在那扒拉扒拉。
1: 那会儿觉得可好看了。
0: 去那个，嗯，郭老师，小郭老师也非常厉害的。
1: 嗯，对，他现在那个脱口秀，他不是一直常驻嘉宾吗？
0: 郭麒麟的文化修养是非常好，
1: 而且我觉得他情商很高。
0: 是啊，他不高、
1: 嗯，
0: 他能在这么多孩子当中脱颖而出。
1: 你回来得
0: 对吧，而且呢郭麒麟和我们的年龄相仿，
1: 差不多，差不多和我们差不多大。嗯嗯，是的。
0: 你这个手机现在给开视频，就是有一点，他现在最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和一个人开视频，不会出现那种突然觉得对方变老的
1: 啊、嗯、对，
0: 因为以前真的有太多了，我见到很多人，
1: 嗯，
0: 就是老一辈相见，他们见完之后都流泪。
1: 对，
0: 我说为什么会流泪，一个老大哥给我讲过，他说你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
1: 嗯，
0: 然后各奔前程，最后几年没见，再次见到的时候已经苍老很多，你就不由自主的会哭。
1: 对，是的，
0: 他乡遇故知。
1: 而现在你看朋友圈各种照片啊，然后那个打的这个微信这个视频电话呀，
0: 嗯，
1: 就可以隔三差五的联系，或者就算不隔三差五，可能一年联系一次，或者半年联系一次，他也能看到你的这个面庞。
0: 对，
1: 就不会突然一下觉得那么的接受不了了。
0: 哎，你说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啊，
1: 嗯、
0: 这个不是无中生有啊，
1: 嗯，
0: 他的情商跟我的情商差不多，
1: 嗯，
0: 然后相当的情商，他和我们那个同学打电话，就是每次打电话第一下，你怎么又丑了？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
1: 果然跟你说话会轻伤。
0: 这个朋友呢是什么情况呢，他本来是我们在一起当时一起学东西的，
1: 嗯，
0: 这个什么学什么就不和大家说了哈，
1: 嗯，
0: 然后呢就走，也就是走艺术这条线嘛，就是特别帅的一个男生，然后到别的城市去发展，是不是先去的是云南，
1: 嗯，
0: 后来去深圳，
1: 平原，
0: 对，然后呢就是他在云南干了几天之后，一星期一个样。云南虽然说他晒人呐，是真晒人呐，就是整个人就黑，黑完之后呢，因为他自己在那儿，他也没有其他，他只能和自己的同事还没有异性，就纯几个老爷们儿，然后还住同一宿舍，以前还刮刮胡子啊，就是甚至他都会修眉，
1: 嗯，
0: 后来之后呢就不修边幅了，就每一次就是一个大变样，就是
1: 受啥刺激了？
0: 没受啥刺激，见不着人就是。
1: 见不着人，所以
0: 这个工作挺挣钱，但是就是见不着人，人比较少，
1: 自己也不爱看自己啦。
0: 啊，这就见不着人，你收拾什么呢？
1: 我得自己看着舒服呀。
0: 他还得出去，
1: 嗯、
0: 就是日风吹日晒的，然后呢有一块黑一块白，一块黑一块白，
1: 嗯、
0: 然后呢就胡子拉碴，然后就头发凌乱，就这些东西就很多啊、嗯。
1: 紫外线高
0: 啊，
1: 高原红的确，
0: 对，那紫外线确实是，
1: 嗯，
0: 你要是不站在树下。我的天，那你真的就你受罪吧，
1: 嗯，
0: 爆皮儿都。
1: 对，
0: 也说明天还有雨吗？我们这儿接到的通知明天有啊，
1: 嗯，明天是有雨的，
0: 嗯
1: 嗯，
0: 但是下多大咱不知道啊。
1: 他说的小到中雨嘛，这、
0: 嗯、
1: 就是我现在也不敢给你回复的特别确。

0: 交通标志和标线不一样，以哪个为准？首先要确定一点的是，您这个道路是经常性的使用吗？你首先按照这个正常推理来推，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他们俩是配套的，就地上的标线画完之改完之后，上面必须得换，要么就是他们俩中间有一点时差。你以地上的为准，因为地上的便捷比较快啊。
1: 这样跟大家说吧，就是首先有交警的话，挺认，听交警，
0: 听从交警指挥。
1: 对，先听交警的，这是首位，咱由高到低给大家往里要捋。
0: 嗯，好。
1: 然后就是这个临时的或者是可变的这个电子的标志，
0: 就是那个临时红绿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再者就是交通信号灯，
0: 嗯，
1: 然后再者就是就是那个上面的
0: 头上的空中的那个固定的
1: 交通的标志牌，那个是不可变的，
0: 嗯，
1: 然后最后再看地面的这个车道的一个标线。
0: 好了吧啊，
1: 嗯，
0: 今天啥话题？今天话题就是您的手机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啊？
1: 嗯，对，我很喜欢你们，还弄不清楚你们是几点直播，谢谢喜欢。
0: 我来告诉你。我们的节目是下午的5:30到6:30，
1: 对，
0: 周一到周五啊，好吧，别记错时间了啊。
1: 嗯，但是你今天来的有点晚了，因为，
0: 嗯，
1: 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
0: 半个头说好像是5点，你给我出去！
1: 你别吼上！
0: 你在这听一个小时了，你告诉我是5点，这是啥呀？还有2分钟下班了。
1: 嗯啊。
0: 您错了，还有30秒。
1: 对。
0: 29秒。28秒。
1: 我们是非常精准的。
0: 27秒。
1: 你别说了，多说两句话了。
0: 是啊，说我手机最大的就是晚上5:30到6:30听《悦动全程》，这是最大的。
1: 对，
0: 谢谢谢谢。
1: 这句话必须得读完才能下节目。
0: 最大的是5:30到6:30听《悦动全程》啊，
1: 嗯，
0: 行。
1: 嗯，好。
0: 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就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了啊，5:30到6:30，记住哈，明天这个时间。
0: 嗯，再会，
1: 拜
0: 拜。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它的故事。
4: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5: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4: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5: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6: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3: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7: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4: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8: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人民日报夜读的文章，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

0: 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言弃。内心有光的人总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然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感谢聆听，我是王莹，下次读书我们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
7: 预防溺水。
8: 珍爱生命。

0: 要度时空，真诚服务，博着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要度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着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说看今天节目的头条新闻。节目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7月26号上午，博着市泌尿外科医院在博着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标志着该医院正式挂牌运营，多位国内泌尿外科权威专家到场见证。医院将整合北京、上海、合肥优质医疗资源，补齐皖北泌尿疾病诊疗短板，为广大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专科诊疗服务。揭牌仪式现场，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北京协和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多家知名医疗机构的泌尿外科权威专家应邀出席活动。与会专家围绕跨区域学科共建、技术协作发展规划等内容展开交流，为医院学科建设和长远发展赋能。
1: 我们也是期望呢，能够通过这个泌尿外科医院的建设，能够大力提升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水平，能够为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解决更多的疾病的困扰，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医疗服务。
2: 所以我想呢，在咱们公立的泌尿外科的医院成立以后，对于咱们这个亳州市老百姓的泌尿外科的疾病的诊疗方案的规划，是老百姓很好的福祉。我想通过以夏树杰教授代表的这个引领的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团队，一定呢利用我们的技术，帮助咱们亳州市的老百姓解决好他们看病的难点和痛点，让老百姓的健康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0: 据了解，亳州市泌尿外科医院的成立，有效整合了国内多地顶尖泌尿专科医疗资源，精准填补了皖北地区泌尿外科专科诊疗的空白与短板。未来医院将依托雄厚的专家团队力量和先进的诊疗技术，持续提升区域泌尿疾病规范化、专业化诊疗能力，让皖北群众足不出市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专科医疗服务。
3: 这是一个汇集大众健康的一个优秀的高端的一个平台，那么将来会有全国各地乃至国际的专家到这来为亳州市的这个老百姓做一些健康的服务。我相信呢，将来这个平台搭建好以后呢，要会聚集中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医生在这里为大众服务，不论他们通过远程还是线下，这个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时呢，还能够推动这个药向产业化的发展。
0: 揭牌仪式结束后，还同步开展了公益义诊活动，国内知名泌尿外科专家团队坐诊服务，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免费提供病情问诊、专科检查、诊疗建议、健康科普等医疗服务，切实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近距离享受高端专科诊疗服务。您想过吗？逛夜市不只有吃吃喝喝，还能找工作。近日，桥墩区人社局开展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进一步拓宽招聘渠道，优化就业服务。傍晚，威武广场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热闹有序。活动现场，桥墩区24家重点企业、优质商户集中设展，涵盖医药健康、电子制造、商贸服务、新媒体运营、后勤管理等120多个岗位，薪资区间广泛，岗位层级丰富，全方位适配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待业青年等各类求职人群。
4: 我最近在准备找工作，人社局和举办人才夜市特别方便，晚上出门散步就能找工作，现场岗位很多，很多比较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薪资和工作环境都很不错，在家门口求职特别方便高效。
5: 我此前一直是在外地工作的，今年想留在桥城发展，方便照顾家庭。招聘会的岗位了选择性特别多，我咨询了好几个合适的岗位，整体非常满意，能在家乡稳定就业，心里是非常踏实的。
0: 招聘过程中，各企业招聘工作人员细致介绍岗位要求、薪资福利、社保缴纳、带薪休假、职业晋升等核心信息，面对面与求职者沟通交流，现场完成简历登记、意向洽谈、初步面试等工作。
5: 人社局组织的人才夜市效果非常好，晚上人流量大，求职群众多，而且人群覆盖面广。我们收到了不少求职登记，非常感谢人社部门搭建的优质对接平台。
0: 财政区人社局持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不断创新招聘形式，常态化开展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社区送岗、直播送岗等多样化就业服务活动，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期盼，切实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
5: 我们立足群众所需、企业所急，创新推出人才夜市招聘新模式，避开高峰时段，贴合群众作息，把就业服务搬到群众身边，持续常态化、精准化开展各类招聘对接活动，落实落细各项就业惠民政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
0: 暑期期间，子女看护难成为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东方民府援助小区物业联合社区暖心开设公益暑期陪伴班，通过作业辅导、趣味课堂等一站式服务，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孩子无人看管，假期生活单调枯燥，是多数双职工家庭的普遍难题。东方民府援助小区物业对接亳州高新区第四管理区文采社区，整合小区闲置公共场地、师资志愿者等优质资源，免费开设公益暑期陪伴班，面向小区适龄儿童开放，全程公益性，不收取任何费用。
6: 很荣幸能够参与本次暑期陪伴班志愿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我们主要负责孩子们的作业辅导、课堂秩序维护和特色课程辅导工作，看着孩子们认真学习、开心玩耍，在假期里不断进步、收获成长，我们也特别有成就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7: 俺小区里边办这个暑假这个陪伴班。

0: 确实非常不错。像我们经常出去坐上一辆，或者说这个有些宝爸宝妈上班的，没有时间的话，小孩放这里比较放心。小孩在家看手机、看电视、打游戏，这样的话放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出去也放心了，上班的也放心了。
1: 暑期陪伴班还同时常态化开展趣味音乐课、创意手工课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培养兴趣特长，锻炼动手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
2: 放假在家经常没有人一起玩，在写作业的时候遇到难题也没有人问，在这里有哥哥姐姐辅导功课，还能上音乐课做手工，每天过得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来这里上暑期的陪伴班。
3: 坚持公益惠民、暖心服务的原则，用心做好课程安排、场地保证、安全值守等各项工作，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解决业主们的后顾之忧，提升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4: 暑假期间，为解决孩子家长看护难题，我们文采社区开设了两个暑期陪伴班，东方民府援助班和文采家园小区班，真正解决了家长暑假期间照料孩子难的问题，为孩子开展集中教育、集中看护，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初衷。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其中，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国社近日印发《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待遇政策的指导方案》，方案围绕缴费政策、缴费年限、待遇保障三大关键环节统一标准，配套出台平稳落地实施举措，切实保障广大参保职工长远医疗保障权益。一、规范缴费政策，拟利用五年左右时间，将各地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单位缴费费率逐步过渡到企业7.2%左右，发放生育津贴；机关事业单位7%左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允许各地根据实际调整费率，最多可上浮0.5%，基金充裕的地方最多可下浮0.8%。二、规范缴费年限。综合考虑就业劳动年限，参照多数省份做法，拟原则上在2029年底前将各地现行职工医保缴费年限过渡为男职工不低于30年、女职工不低于25年，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三、规范待遇政策。基本医保方面，在实现普通门诊、慢特病病种全省统一的基础上，拟将基本医保报销限额统一设置为40万元，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门槛费和报销比例保持适度差距。大病保险方面，参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整合职工大病保险与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政策，统一为职工大病保险，分4段设置报销政策，年度报销限额为40万元。农村新建房屋如何办理不动产权证？
1: 就是新建的房屋，目前咱自贵区有个安排啊，由咱区规划室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统一测绘调查，观察资料，然后你再确认登记发证。
0: 无糖饮料里真的无糖吗？答案让人出乎意料。
2: 但是你这个代糖你放的少的话，一颗的话大概是4000毫升热量，但是它你这个一瓶水里面大概能放到1/4克呢，不是那个0.25克，对，大概有1000毫升热量。
0: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俗话说，在咱们亳州，古井的麻雀都能喝2两，更别说是咱古井的品酒师，那酒量更是没话说。不过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位呢，他的酒杯里每次只倒不到2毫升酒。用他的话来说呢，这别人喝酒呀是享受，他喝酒是较真儿。这里头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3: 你大口大

0: 呢，你就问，哦，这是什么味道呀？啊，我就当时深吸了一口气，就是说，这就是我家乡的味道。凭着这个对酒的一个记忆，啊，闻对了酒，然后后来也成为了品酒员。就做这份工作，我就要放弃可能我们这个女孩子都比较喜欢的香水精致的一个妆容啊，像那种浓妆艳抹这些，跟我们都是从此可能就无缘了。
1: 你好，目前是这几款是我们比较畅销的陆酒，茯苓薏米、黄金枸杞和藏龙干姜，这个是目前最畅销的一款。

0: 2020年，一头扎进鹿酒研发，走上了酒与药跨界的路。别人喝酒是享受，我喝酒是较真儿。一边翻本草典籍，一边守着亳州的道地药材，一边握着古井醇厚基酒，一边在实验室里反复调试。
1: 嗯，原来这杯香味比那杯香味要好。
2: 这杯的淡淡，颜色上有没有这个琥珀色看起来好更好看？
0: 直到有一次，新酒样摆在面前，我像平常一样端杯清秀，再小口慢品，酒香稳，药香柔，入口绵，回味甘，不呛不燥，温润舒服。就是那一刻，我知道就是这个味儿。我亲眼看着古井从老厂区变成数字化智能产业园区，我也从爱闻酒香的小姑娘成长为国家级品酒师，拿下了全国鹿酒竞赛银奖。我最骄傲的从来不是拿了多少奖，卖了多少酒，而是我能用自己的一双手把亳州的药香装进古井的酒箱里，调出一杯有传承、有温度、有故事的亳州味道。
3: 今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自家新建农村房子怎么办理不动产权证。
4: 就是新建的房屋，目前咱自轨经济各个安排啊，由咱局规划室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统一测绘调查观察资料，然后你再请愿登记发证。估计反正因为十二宝咱桥东区这样的事故很多，咱目前都一个测绘的，都一个测绘单位。这个希望你把你这个实际那个户口本身份证的分析你报咱村里，然后你倒是由咱各个所的都是农村自然资源中心所统一的报到咱局里边啊，咱统一的安排进行测绘调查，然后进行登记权发证啊。
3: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父亲房产证已满3年，房屋面积100平，过户给儿子，总费用大概有多少？
5: 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赠与的方式，由受赠方缴一个3%的契税。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按照缴易的方式，这个就需要转让方和受让方，你双方都要缴税。转让方呢，如果满2年的话是需要交一个个人所得税。受让房呢，如果是一套房的话，就只需要140平方以下只需要缴纳，然后1%。二套房也交1%。三套房就交3%。具体的还得以税务部门进行解释的为准。
6: 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有没有收费项目？
5: 我们就有一个登记费，80元。
3: 贵阳县义门镇的一位村民打热线咨询，原宅基地上建房，邻居阻拦施工，该如何解决？
4: 当然可以协商解决，就是协商不成呢，在人民政府处理。但是呢，如果政府处理过意见之后，你对政府处理意见不服，可以呢进行诉讼。但是你说你有劳力土地证，在劳力土地范围之内进行建房子，这个你邻居不让你建，对，证已经发过了，权已经确认了，在对方这是一个侵权行为了。建议你走司法诉讼程序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找你当地律师进行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程序怎么走程序问题。
3: 之前我们说了，喝一瓶饮料就可能等于吃了50克左右的糖，那么又有人说了，现在市面上

0: 有很多无糖饮料，喝这个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那还真不是，因为这无糖饮料里面的代糖摄入多了，也对身体不好。
1: 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杰介绍，现在市面上售卖的无糖饮料中，最常见的就是人工合成代糖，比如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安赛蜜等等。这些代糖的特点就是甜度超高，是一般蔗糖的数百倍。
2: 所以它稍微放一点点，哎，就可以，这个口感就能提上来，但是你这个代糖你放的少的话，一颗的话大概4000卡热量，但是你这个一瓶水大概能放到1/4克呢，不是那个0.25克，对，大概有1000卡热量，1000卡热量你其实很低的，很低的你这样你。一般的正常人群是不用，是不影响的。
1: 需要注意的是，医生说的不影响是在身体健康且不长期过量摄入的情况下。现在有些减肥人群或者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认为喝无糖饮料就可以避免体重增加或血糖升高的情况，医生并不建议这样做。
2: 因为我们人大脑对甜还是比较敏感的，如果你摄入了比含比较甜味的饮料，它会大脑会形成一个欺骗，就什么叫欺骗？就说明你进食了甜的食品，我们大脑就会刺激我们体内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分泌胰岛素以后啊，就促使我们吃更多的东西，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你我们这个胰岛素分泌以后，你吃的东西更多，然后你热量摄入就会多，然后对血糖、对体重就不利于管理。对于这类人群，其实我们以白水、茶叶水，是最好的。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一周先雨后热，还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要提前做好防范。
1: 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期我市多阵雨雷雨天气，强对流风险较高。周四之后雨水逐步退场，天气转好，气温持续回升，周末将迎来高温晴热天气。
3: 预计本周30日前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9日降水较为明显，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周前期受降水影响，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3度，31日后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
1: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注意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安全生产、户外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7月28号周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7到31摄氏度。7月29号周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26到31摄氏度。7月30号周四阴天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7月31号周五多云，27到34摄氏度。8月1号周六多云到晴，28到35摄氏度。8月2号周日多云到晴，28到35摄氏度。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移动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命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移动爱家，让家更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

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播出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欢迎大家就移动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移动公司总经理何毅。何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亳州移动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啊，网友杰就说月底流量不够用的，可不可以领取一些流量？啊，网友五就说那有没有送流量的活动？啊，网友快就说还有几天流量不够用了。啊，关于这个流量赠送，还有网友布就说签到领30G的日包是怎么用的，关于一系列的流量问题。好，我们有请市场部副经理马连鹏来做介绍。
5: 好，这位网友好，感谢你对中国移动的
3: 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
5: 啊。好，这位网友你好，就是中国移动为回馈老用户，我们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流量派送活动，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签到有礼活动也是我们流量派送活动的内容之一。这个简单的一个规则呢，就是你登录中国移动 APP， 然后首次登录呢就可以领取一个30G 的日包，然后每天登录每天都可以领取一定额度的流量。领取的路径呢就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广大网友，就是特别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偶然流量不够用了，或者是特别到月底流量不够用了，很多网民朋友呢可能一个是选择忍着忍一忍就过去了，要么是花钱购买一些付费的流量，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中国移动 APP 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流量派送活动，比较好玩，而且是免费的，就是说你到月底可以去登录，然后别的不可以多说，不管多说，但是满足你3到5天的一个日常的流量需求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自行去登录。
3: 嗯，好的，有需要可以登录来领取哈。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问一下咱们移动公司，如果办副卡的话，这个副卡收费是怎么收费？
3: 好，副卡收费，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市区营销中心服务管理韩媛媛给您做业务介绍。
7: 先生您好，咱们现在办理副卡的话呢，标准资费是10块钱一张，无论您是新客户还是老客户，都可以享受我们的副卡折扣的一个优惠。折扣的话呢，折扣完之后，实收是1块钱一张。
3: 嗯，怎么办理呢？
7: 您在办理副卡的时候，如果您要是新办副卡，您在办理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副卡的折扣优惠。如果您本身就已经有副卡了，您可以到营业厅参与老的副卡优惠。
3: 嗯，好，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好，有请导播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啊。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啊，不要挂断电话，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那个就是我在玩手机的时候，就是打游戏的时候，然后不管接电话，然后一接电话它就断网，还得重新打。
3: 嗯。
8: 然后我就这一个手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3: 啊，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如果说有电话进来，会直接掉线儿，是吧？
8: 对，然后。
3: 嗯，行，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网络部经理刘雪峰给您做沟通。
9: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沃体或者 VoIP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因为沃体或者 VoIP 呢，一个沃体是指我们4G 网络，然后 VoIP 呢是指我们5G 网络。然后如果没有把这个手机开关打开呢，然后会导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来电话，就会导致游戏停掉。所以说建议你在手机里边进行设置。现在如果是最新款的手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就不需要设置了。但是老款的手机可能还得需要设置一下。
3: 嗯，
9: 好吧。
3: 好，有需要可以前去设置一下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那个还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记得咱们这个套餐有一个折扣价是吧？一个5折的有吗？现在？
3: 套餐折扣价的问题哈，我们有请韩管理。
7: 哦，嗯，我们针对新老客户推出的都有不同的一个折扣。如果您之前参与的有折扣的话呢，您是之前参与的折扣现在需要继续续订，还是说您之前参与的没有折扣想要续订优惠呢？
6: 啊，是这样的啊，我呢用了中国移动大概有15年了吧，然后呢，你刚才之前说了，第一次刚才问的时候电话可能挂掉了，不知道怎么挂掉了。
3: 嗯，
6: 你说这个资费可以说这个减免，就是副卡的资费可以减免，哪怕老用户新用户都可以减免或者是折扣是吧？但是呢，我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去咱广明路那个与那个唐大道交叉口那个营业厅去办理副卡降费咨询，然后呢他说我降不了。第二呢，前段时间这个央视报道说，咱这个三大运营商这个乱收费的情况，而且呢，我当时我没在意，我看了一下我的副卡，我的副卡呢有16元一个月的，有10元一个月的，还有8元一个月的，而且呢，我这16元一个月的和8元一个是同一年办理的，我就纳闷了，同一年办理的副卡为什么有两个资费呢？
7: 您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您现在所用的这个主套餐肯定是我们就是很多年之前的主套老套餐，因为我们的副卡的活动也是一直在就是根据那个因为您用移动号码，您刚才也讲了已经10几年了，就是在这期间我们的资费也在产生一定的变化。如果您用的是老套餐，办理的可能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副卡资费，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副卡资费优惠的。包括我们的活动，比如说您之前老的那个副卡，您可能是无法享受副卡的优惠。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针对我们的您新办的这个副卡，或者是您现在用的是我们当前推出的这个副卡的资费，都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6: 嗯，那我为什么同一年办的副卡为什么资费不一样呢？难道你们的定价是每个月来定价吗？
7: 您资费不一样这一块，稍后线下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来给您查询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6: 我给你们10086打过电话了，你们10086说的客服回复我是这样的，他说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价格。然后第二个问题，然后我之前我这个1998的全球通，然后刚开始办了一个折扣是5折的折扣，然后2年到期之后呢，我再去续约的时候，你们那个唐林路那个营业厅，然后说的就是说没有5折的有7折的，好，7折我也没在意。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我也是看到就是这个报道说运营商乱收费这一块，我特意就问了一下子，我说这个资费现在5折的还有吗？他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不对啊，我身边朋友中国移动他们3年5年的全是5折。

0: 谢谢您使用的这个情况。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您啊，对我们的支持，就是也用了我们移动十几年，是我们老客户。另外呢，也要对您说一声抱歉，因为呢，我听到您说您去了这个营业厅，包括您也咨询了1086，可能都没有去解决您的问题，或者给您一个这种满意的解释啊。所以在此呢，就是也对您带来不好的感知啊，给您道个歉。那么关于您说的问题呢，其实确实呢，就是我这里稍微解释啊，也确实存在可能不同的阶段呢，我们的这个这个套餐呀，办理的政策不一样。那么具体的情况呢，因为这个线上呢，可能对您的这些使用情况无法查证，可能我们需要线下对您的这几年的套餐使用情况做一个详细的查证，可能才能给您一个就是能给您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您看能不能就是马上恢复，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人和你联系，就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给您一个全面的查证，然后再给您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解释或者处理，您看行吗？
1: 司机是这样的，要不是前段时间这个央视报道说这个自费的问题，我没查过我的自费问题，我都没查过我的这个每个月的缴费问题。但是我一查，我还特意跑你们营业厅108问一下子，你们那个唐王大道营业厅，我说你这个自费改不了，你只能改套餐了，说你只能改了套餐我才给你降自费。我说你们是不是说我不改套餐你们的自费都降不了？他说捆绑式的意思，销售必须让我改套餐。然后他们说是1123，我说这个也报道出来说，如果与其他同这个供应商或者说你们电信运营商以同级别的这个资费的话，可以降为一等，是这样的吧？
0: 这个就是如果套餐的这种更改呢，就是刚才也有网友提到，这个是可以根据您的使用情况去做一个这种适配，当然也要看一下您目前所参与的营销活动的这个期限大概是到什么时候。所以就是这些问题呢，可能说还是需要线下给你查证清楚，然后才能给你，但是就是这里面也肯定会根据您的需求，然后给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1: 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能那行吧，等你们线下联系我吧。
2: 嗯，还有就是这位群众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样避免下次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呢？如果说在这个查证之后确实可以按照他的这个预期来进行调整的话，那怎么样避免类似这位群众所说的平时自己打电话或者咨询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回复，但是投诉了以后就可以得到解决，怎么避免呢？
0: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论是在这种，这种营业厅的这种服务处点，或者我们1086，其实我们对于客户的这种，一些投诉的这种解决率，包括他的一些这种，比如说他有没有在第一次投诉以后没解决，又在二次投诉，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应该是整体来说，我们整体在这方面的近几年的改善比较好的。那关于这个客户的情况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再详细了解一下，然后再做一些。
2: 好，这位听众，后续也欢迎您继续监督您的问题，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咱们今天什么时候可以给他联系？
0: 我们下线后就
2: 下线之后，咱们8:20下线，
0: 对，
2: 然后后续跟您联系，好吧？
1: 哎，好的，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好，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1号线上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喂，你好，
2: 哎，
3: 是火锅的人。
2: 哎，是您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不好意思，让您等那么长时间。
3: 我还是就是说这个，那移动公司的两个工作人员在这个超市里边虚假宣传，或者免费领手机，实际上他是任意叫我的套餐给我改了。我是70多，是80多套餐的，我改到150，改到150呢。他这个也没当时他没说改套餐，也没说明，结果我手机里边出现一个核保护。我投诉一直在投诉的，投诉移动10086，结果他后来给你，他给我有一个亳州的原移动总公司给我介绍，他会给你这种流量给你补充又是啥的，我不满意，我对这个是他这个叫虚假宣传。另外你搁超市里边那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你搁超市里边做这样的活动，你也不规范呀。
2: 好，关于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回应一下？好，我们有请韩管理。
4: 啊，这位听众您好，您反映的问题、您反映的问题就是我这边已经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记录，稍后就是您的电话会留给导播，下线之后我这边来帮您查询一下具体就是给您办理的业务的营业厅到底是哪个营业厅，我来帮您就是跟进处理一下这个。

0: 问题。
1: 果阳音乐厅的。
0: 哦，过上的也没有问题，就是线下您的这个问题，我来给您进行跟进处理。
1: 他在果阳那个原民超市里边搁那个做叫虚假宣传，俺取的正常号的，他都那个叫俺那不得给您看您手机客观免费领手机，结果他一看那么您这和复刻免费领手机，领过手机了，最后他这里边出现一个核保户，是一个月在我手机里边扣走，是几十块钱呀，3年是2年，他这样写的。我的手机我都使不惯，那这样宣传那不是。那人家叫我套餐给我改了，我改了150多。
2: 好，我请问一下，目前是否有这样的活动啊？
0: 听这位先生描述，他就是所说的这个业务，应该是那个信用购机的一个活动，就是通过移动的消费和手机捆绑在一起办理的一个业务。这个业务是有的，就是我们在办理信用购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它是需要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肯定是客户本人需要就是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些验证方式。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还会有一个金融监管的一个系统，就是他可能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在办理的时候告诉客户这个是信用购的一个产品，是属于贷款的一个产品，就是还会再有一个二次告知。可能就是比如说超市是属于一个比较嘈杂的一个地方，客户比如说在听我们语音提醒的时候，或者是因为那个现场的一个环境，双方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可能存在一些理解的一个偏差，稍后线下的话呢，我这边会先查询一下是具体是哪个营业厅给他办理的这笔业务。之后的话呢，
1: 他没发信用购机，他没发是信用购，另外他都是把免费领取，懂了吧？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稍后我们查询过之后，具体是哪个营业厅，它是怎么办理的，就是套餐具体就是操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线下来再给这个客户进行一下处理。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会根据就是咱们客户的一个使用习惯，再帮您去匹配一个适合您的一个产品套餐。您这边的话呢，就是稍后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线下过之后就给您进行联系。
2: 好，对于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避免再次出现呢？
0: 就是，
1: 我是恁这移动公司，不应该恁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搁超市里边宣传，恁要把搁那营业大厅的，或者搁手机上，恁搁超市的宣传，那不是明显的恁这虚假
2: 就
1: 宣
2: 是怎
1: 传？
2: 么样让客户更明明白白的去消费？
0: 其实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第二个一个问题，就是在办理信用购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针对这个信用购的办理，就是完全就是升级了我们的这个监管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也是就是在客户就是办理完过之后，我们就会有电话去联系客户，就是把这些信用贷款以及违约条款或者是逾期的一些关键条款给客户说清楚过之后，他的这笔业务才会办理成功的。他就是在电话里面就会问客户，您是否知道您办理的这笔业务是贷款，就是或者您是否知道，您就是这个贷款逾期过之后，就是这个一些违约的一些事项，就是在这个电话确认过之后，其实这笔业务才会办理成功。就是我现在主要还是感觉他当时可能就是因为环境嘈杂的一个问题，对于信用购的这个一些的这个二次的一个电话确认这一块，可能并没有听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办理业务的时候，比如说客户认为这个套餐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一个产品，我们也是可以进行解约的一个处理。稍后线下我们去核查一下具体的一个办理情况。
2: 好吧，这位听众。
1: 好的，反正这个事你不这个，俺肯定是心里不服。你这俺正常的10多、70多、80多的消费，你等价咱改个150的，你又没通知俺，又没说，或者是信用购，你都。最后出现一个核保户，从俺手机里边扣钱，俺才知道。
2: 行，后续您的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好吧？
1: 好的。
2: 哎，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1: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2: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我是王。北京时间21点整，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的，我们节目呢已经来到了尾声啊。
1: 啥？
0: 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聊起来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啊。
1: 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72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聊聊今天的话题哈。
0: 我是的。就没了啊，是吧？
1: 啊，
0: 好，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通过掌门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节目，也可以通过耀都时光的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账号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下方互动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小军说今天话题是不是加烟了没啊？也不至于吧，
1: 俺家没烟。
0: 对，俺家住的高，那是我们家住五楼，我们家五楼有点烟了，那就厉害了啊。
1: 哦，那真厉害了哈。
0: 那个俗话说得好啊，这是这个下的再大雨，也就是给我们的城市降降温。
1: 对，是的，
0: 这一点
1: 的确凉快了。
0: 对，
1: 这
0: 个体感呢，要相对来说比好一点吧，也不是说好太多，
1: 啊、
0: 就比这个
1: 我感觉好太多，
0: 是吗？
1: 嗯，
0: 那你真的是
1: 咋嘞？
0: 没咋受过罪啊。
1: 但我真的感觉好太多，就是降太多温了。
0: 能降个2度吗？
1: 那太能了。
0: 外面现在应该有三十好几吧，
1: 最多32，
0: 是吧？
1: 最多，
0: 我和我年龄一样，
1: 最多的，
0: 和我鞋码一样啊。
1: 天哪！

0: 你三十二了
1: 啊？我不是三十二了吗？
0: 你三十二了，你给我坐一块儿。
1: 我站着。
0: 我问你小。
1: 那对对对，是，您年龄那么小是不是啊？那个年龄大的人呢，一般都坐，就坐右驾驶。
0: 不坐。
1: 对。好了，不给大家打岔了啊。
0: 嗯。
1: 先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0: 是的。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现在您手里捧的那玩意儿，现在都是在干嘛？
0: 嗯。你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1: 对、
0: 嗯、
1: 就是现在大家的手机最大的作用是什么，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0: 对，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手机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啥。
1: 嗯我先说我的吧。我现在我手机最大的一个作用嘛，就是有的时候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东西。
0: 嗯，
1: 其实也就是这个见怪不怪的事儿，但是我就爱和大家分享。已经到了那个就是出门拍风景，
0: 嗯，
1: 到点儿拍写作，回家拍自己，夜里拍星空，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反正
0: 我手机最大作用扫码，
1: 扫码支付，
0: 付款码
1: 啊。这我
0: 你到哪儿啥就跟身上啥都没钱啊？
1: 你看他和你一样付钱，
0: 对，
1: 这我太能理解了。作为一个已婚男士，真的是太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了，
0: 是吧？
1: 所以说朋友们以后，就是比如说你到餐馆去吃饭，一会儿服务员说你好先生啊，这餐是多少多少钱，你就告诉他我结婚了
0: 啊，
1: 他就会很自然的转向女士，你好女士，这个你们这餐总共消费多少钱。太多事情就不用再过多解释，大家都懂得懂啊，
0: 是
1: 吧？是
0: 的，
1: 手机现在给大家带来的生活方便是
0: 便利太多了，
1: 众多的，
0: 对，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负面的不太好的，经常看，我感觉我今天的眼睛就特别难受，
1: 看太多了吧。
0: 对，因为今天造那个表嘛，在每个月那个表，然后那个表那字儿太小了，然后我就得手机放大看，然后电脑轮着看，我刚才我感觉我的眼睛就特别的难受，无神，都快成斗鸡眼了，
1: 像只羊一样。
0: 对，一直盯着一个东西在那看。
1: 哦，这个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个还能学知识。
0: 啊？
1: 手机里面能学知识？
0: 那太是了。
1: 就是你，我刚刚就说你那个，就是十二生肖里面好像真的都有什么，就缺一样。你查一下，就是羊缺神。就是羊啊，他的眼睛里面没有神。
0: 啊，真的吗？
1: 对，
0: 怪不得呢。
1: 啊，老鼠缺胆儿
0: 啊，
1: 胆小如鼠。
0: 哦，
1: 还有什么好多的十二生肖当中都有。
0: 这样的是吗？
1: 他们都缺一样东西。哎，我觉得很好玩。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像那个谁拍了这个短视频？
1: 谁拍的？
0: 我忘了。然后就是好像是咱台里边的。
1: 我拍吧，要不然真是。
0: 你拍了？
1: 我没拍吧，所以
0: 那你过年再拍吧。你现在拍。突然一下来个这
1: 十二生肖都缺什么，十二生肖啊，好不好意思啊，
0: 永杰缺钱。你看到没有
1: 啊？谁在哪儿？在视频下方是吧？
0: 对，视频下方，永杰缺钱。
1: 我常年缺钱。
0: 他可又不缺的时候，
1: 就是常年收女贞子，常年收什么药材，我常年缺钱。那是
0: 永杰之前他就说，哼，我跟你说，哼，我啥都不缺，
1: 这缺钱，缺心眼了，这
0: 你都瞅我
1: 啊，
0: 哥嘞，
1: 缺人，你看，哎呀，这个小军那个啊，下面是爱吃经济说，现在手机字体都调的最大了，
0: 有的那个表格的话，就是它会小
1: 啊，
0: 对，哦，他是说他的字体都调的最大了，
1: 首先是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我前两天真的就是突发一些状况，我自己处理不了，我看不懂那个信息编辑的是什么。
0: 嗯，
1: 我给我的朋友，他们就让他们看一眼，他们接到我的手机之后，看到我的短信那个字体都震惊了。你怎么像个老头一样？你的字体怎么那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吗？
1: 就好大，知道吗？这个字体就非常大。
0: 哦，真是啊！你怎么那么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半个屏幕这么大，
0: 哎，
1: 就是
0: 快递别被人取走了，
1: 就是一个快递就全过来，
0: 取走过来。
1: 这哪？这七月二号的快递了，过去二十多天了，二十六天了，真是啊，小一个月啊，真是。
0: 这屏幕看不太清，但是能看到很大。
1: 但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我
0: 你调的啊，
1: 我从来没动过它，它就是原机设计的。
0: 哦，它可能自动识别到你的年龄了。
1: 不是，它这。

0: 要按照那种感觉来的，就是出场设置，这叫出场设置。
1: 哦
0: 啊，
1: 哎呀，我
0: 哪一种都没有缺点啊，猪无寿，虎无敬，鸡无肾啊。
1: 哦，你看，
0: 我
1: 了，这直接包了。
0: 我跟你说了，
1: 包圆了。
0: 我刚刚搜了，你看你还打断我这个。
1: 嗯，对，刚忘了。
0: 什么缺火、缺土、缺金的，真是啊！
1: 啊，你问错了，估计刚才说的。
0: 比如说鸡无啊，不对不对啊，比如说羊
1: 无
0: 神。
1: 我们俩一点默契都没有。
0: 你说什么呢？我给豆包说话了，您真是啊！去一边去！真的。
1: 算了算了。
0: 讨厌，真讨厌啊！这个我拍段视频，下次。
1: 算了算了，
0: 一秒一个，
1: 对，
0: 一定让大家知道。
1: 你还是自己学吧，
0: 啊，
1: 别跟他学了，他教不了你。
0: 对，来看我们的小土豆说，我现在我的手机基本上就是阅读、听音乐、看电影。
1: 哦呦，那你的手机真是发挥到很好的作用了哈。
0: 阅读什么呢？
1: 阅读电子书。
0: 电子书
1: 啊？他阅读，他不是电子书吗？
0: 我还觉得纸质书比较好一点。
1: 我也觉得。而且纸质书哈，它会有一种那个就纸的那种香味儿，一打开有一种纸的香味儿，
0: 木香，
1: 对，那个木香就会让我有想看书的一个冲动。
0: 你闻过墨香没有？
1: 墨香闻过，当然闻过呀。
0: 那个木香和墨香插在一起真的很好闻，
1: 是吗？
0: 就很多的人就说，你咱不是说那个印刷机里面出来那个哈，
1: 嗯，
0: 就是那个味道哈，那个，味道有点呛，
1: 现写的那种，
0: 对，那个墨，
1: 嗯，现写的墨，
0: 那个。
1: 嗯，
0: 墨完的墨汁儿，然后呢，用毛笔蘸完之后去写的那个，
1: 哦，那个味儿也特别好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为啥吧？因为有段时间那个儿子不是学书法嘛，
0: 哦，
1: 就我给他那个磨，然后他写，我就感觉超级好闻，太香了。
0: 你上辈子是不是干这活的？娶我文房四宝，
1: 应该是吧？
0: 黄丫头啊，
1: 嗯，
0: 就来了。
1: 那我得是皖南的，
0: 你
1: 因为那这四宝都是咱安徽的，是不是？
0: 哦，那是啊，嗯哦，对对对对，就北方人就不能写字。
1: 不是，我得如果我要是想弄出点名堂来，
0: 哦，
1: 我得从发源地在那儿呢。
0: 对对对对，宣纸，哦，
1: 对吧？
0: 砚台，笔，毫，
1: 嗯，
0: 哎呀，这是火药，
1: 火药。
0: 司马发明都出来了，好好好，
1: 吓我一跳。
0: 这个肉包子说打游戏
1: 啊，
0: 哦，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个玩意儿打游戏了。
1: 我不会。
0: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用手机打游戏的话，我几乎没打过，除了俄罗斯方块
1: 啊，对，我也是，还有那个就是消消乐，
0: 不玩。
1: 消乐就是我之前玩过一段时间，就是然后到后来就感觉难了，我就卸了。
0: 哎，我手机上真没玩过什么游戏，
1: 其他的我就没有了，
0: 我都玩 PC 端。你看有太多，那时候以前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绝地求生那个手机版叫什么来着，
1: 不知道，
0: 朋友们回答一下啊，绝地求生的手机版
1: 游戏真的是
0: 对
1: 一点都不了解，
0: 叫什么来着，那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大家已经发明出来了，就是可以在这个电脑上下个模拟器，在电脑上玩。
1: 嗯，
0: 我都是在电脑上玩，从来不用手机玩，我受不了啊！那个真是，就是太神奇了。每次我觉得打游戏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因为屏幕太小，没有什么观感，也没什么操作感。
1: 我现在在调大我的这个手机的字。
0: 你，
1: 哎，果真大了点啊！
0: 怎么了？现在看不清楚。
1: 好看多了，啊！
0: 这也是这叫线条吗？这
1: 对，线条前往设置。
0: 现货的馅儿好吃，知道吗？说十二生肖它分为阴阳六种，阳六种，阴为什么老鼠最大？子时一天的结束与开始，现在就是它活动的时间。就玩了个羊了个羊，玩了几年啊，第二关没过去啊，哎，这是将在。你这也太，你玩过没有？
1: 我先给你插一句，我刚调这个微信字儿大小，我之前调的最小，怪不得我眼看天升腾。
0: 是吗？
1: 啊，就是我调到中间也没有多大，是不是？
0: 对，很正常，就是。
1: 啊！哎呀妈呀！啊，他说啥？
0: 他说他玩了羊了个羊。你玩过羊了个羊没有？
1: 没玩过，我知道有段时间特别火，是羊的时候那。

0: 你要不然
1: 你
0: 听不
1: 干
0: 见。
1: 啥？你，
0: 是不是这声音？
1: 哎，先生，我觉得特傻
0: 啊，
1: 是不是特傻？
0: 老棒了，那这真是，那有什么特傻的？那时候，
1: 哎，这我真现在就觉得特傻，那会儿就觉得特帅，是
0: 对，那
1: 吧？
0: 时候甩个头发，加个什么？
1: 啊，没有头发可帅。
0: 千禧年的这个装扮啊，
1: 你们男生的那种啊，
0: 斜刘海非主
1: 对，
0: 流。
1: 斜刘海。
0: 那时候是不是太平歌比较火？什么《灿烂的开》就那歌儿来着，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这是。哎呦，该死的回忆啊！
1: 不是，不该死回忆啊！
0: 该死的回忆
1: 你刚
0: 又
1: 刚
0: 是。
1: 唱的是韩语的还是中文的歌？
0: 泰语。
1: 我知道是哪一首了。
0: 啊，这个晚博言说："美女帅哥，南湖的荷花开着吗？好久没去了。"
1: 我给你看看去，你去看看你去。
0: 好像没有。
1: 都算砍了，刚才那一滩大鱼，不知道崴了。
0: 还打裸吗？其实好像没开，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荷花的叶子，荷花上一夜夜睡，动弹着呢。啊，不好意思，又跳出来了啊。
1: 对，前几天是有叶子的，但是我没看到花儿。
0: 哎，这样子说贪吃蛇，
1: 贪吃蛇，贪吃蛇，哎，贪吃蛇，小灵通，小灵通上的是那个吗？
0: 不是小灵通吧？诺基亚。
1: 诺基亚，小灵通上也有，
0: 哦，
1: 因为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小灵通是可以绑定那个家里电话号码的，它就等于电话号码的一个分号。
0: 哦，
1: 对，然后你拿着你就基本上好多就是我们同学好多拿小灵通的就不用自己交费啥的嘛，
0: 这家里面直接交了，
1: 对，和电话一起的，
0: 可以可以
1: 上面
0: 可
1: 就
0: 以，
1: 有那个贪吃蛇。
0: 有那个就是诺基亚，人走鸡还在，一鸡传三代。半颗桃说推箱子，哦，这是
1: 推箱子也是那个游戏吗？
0: 这个游戏相当让人怀念，好长时间没有玩
1: 哎，
0: 过了。
1: 现在也有新版的，但是它不叫推箱子了，
0: 叫什么？
1: 我不知道叫啥，就是我那个刷那个抖音的时候，那个弹的广告看到的。
0: 无尽度日，哎，类似那种哈。
1: 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可多的那种小游戏了，你知道吗？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倒那个颜料的，
0: 啊，
1: 倒
0: 不
1: 那
0: 是，
1: 个珠子的，对对对对，
0: 啊，人破
1: 可
0: 格，
1: 多可多了。
0: 就是游戏越来越高端啊，甚至有点玩不起，就那种感觉。华容道，
1: 华容道是个啥游戏
0: 华容道我玩不过去，真是我这脑子，华容道不知道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一小板儿，一推过，一推过来，推过，一推过来，推过，推过来，那叫华容道。
1: 我知道了，我有个小板儿，我
0: 你
1: 给我
0: 会
1: 儿
0: 吗？
1: 子买的，我推成功过一次。
0: 我一直不，他肯定有一个操作技巧。
1: 啊，对，但是我那一次之后就不能成功了，那肯定是蒙的。
0: 啊，对对，因为我没有去学过这个东西，所以说让我自己的脑袋开发不出来这项技能。我所以说对那个东西呢就无感，真是。
1: 半颗桃，家里受台风影响吗？这
0: 下来滑滑
1: 是
0: 嘞。
1: 不是？反正下挺大的，就中午那会儿，就整个天都黑了。我刚才出那个直播间门，我以为要下节目要走了呢，看一看表，节目还没
0: 三
1: 开
0: 点，
1: 始呢。
0: 对，3点多。那个受没有受影响？反正他名字听着挺吓人。叫红霞，
1: 红霞。
0: 一听这名就这就行。就厉害啊！为什么？网上特别有名的，我不管这个台风有没有多厉害，但我听他名就厉害，因为我妈就叫红霞，我妈挺厉害的。这
1: 哎呀，我的天哪！大多人听到红霞来了就有应激反应了。
0: 对，下一次来的台风叫长海。我讲两句哈。我通过长海认识的你，就是长海是谁，咱也不知道。
1: 对，是的。
0: 我通过国庆认识的你。
1: 哎，对，国庆也特多。我身边有好几个奥运呢。
0: 奥运啊。
1: 国庆呢，就特别多。
0: 对对对，这也太多了啊！
1: 对，
0: 就关于国家大事的也都比较多的名字，真好啊！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江东在哪里？江东在父老那里。当前在哪里？长江以东叫江东啊。好好好，行。江苏啊，鱼米之乡，哪一块大平原？什么什么江东鼠标？哎呀，聊什么呢？你
1: 对呀，这聊看不懂。

0: 这叫
1: 嗯
0: 哪一块大平原？江东树碑林。
1: 他们就
0: 经典片段
1: 哦，这都说不要再这样诉说了，这都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0: 嗯，
1: 来看一看我们的手机现在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吧。这朋友说早就不拿手机打电话了，一年到头了接不了几个正经电话，现在最大的作用有随身的钱包，买菜逛街出门办事不带现金，拿手机走到哪儿就付到哪儿就行了。
0: 对，就和我们一样付款。嗯，
1: 微信群咋进？微信群首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QQ 群55728540，记住55728540。进群之后呢，就直接艾特主持人或管理员，说我要进微信群。
0: 嗯，
1: 您把您的微信号发给我们，我们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了，或者给我们直接发私信聊也行啊。
0: 就是那么简单，
1: 老简单了是吧？一点都不绕弯吗？
0: 五五，没记住，
1: 55728540。
0: 对，
1: 谢谢。
0: 给他挥一个吧。
1: 谁？
0: 或者给他挥一个吧，拜一会儿又忘了。
1: 嗯
0: 嗯，
1: 你也可以在你的微信当中直接搜眼疼二号，嗯，我的这个微信，乖，好，行，你看多简单，
0: 我已经回复了啊。
1: 快乐的事情总是那么的简单，
0: 纯粹，
1: 好吧，你叫百回干什么？百回
0: 我都没反应过来。
1: 你脑子还得练呀，这是
0: 哦，就百惠哪儿呢？哦，微信啊，对，因为百惠姐姐的微信名就叫纯粹，
1: 你也可以搜索纯粹，
0: 嗯，
1: 然后添加她的好友，
0: 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1: 哎，对对对，她老纯粹了，她手机纯粹就是个摆设，真是。
0: 对，她平常也不发朋友圈，也不玩抖音哈，
1: 嗯，不玩，
0: 不玩，她抖音都没发过，
1: 年龄大了看不见，
0: 嗯，然后也不爱拍照，
1: 嗯，
0: 但天天太化妆。你说她天天穿那么漂亮，然后化那么美的妆，也不拍照，干啥呢？
1: 这就是
0: 自己开心，
1: 这是一个精致的人的一个人生吧。
0: 嗯，
1: 他们就觉得这样是合适的。刚刚导说您上班吧，万一吃饭也得开饭了。
0: 咋这样呀？
1: 6点钟吃什么饭？
0: 不友好。
1: 谁让你6点钟吃饭的？
0: 等一会儿再吃。
1: 9点钟饿了怎么办？
0: 下节目再吃。快去，回来。
1: 你也可以就手机放在那儿嘛，就是吃饭在不一定非得就是
0: 你看
1: 没有声是吧？
0: 对呀，啊，你吃饭的时候放到那个桌子的一个高处，然后大家一起看，
1: 嗯，
0: 是吧？
1: 你们一起嘛，我们都能接受了啊。
0: 对，这俩这能啥嘞？
1: 啊，看这朋友说手机就是我的
0: 单位同椅开饭，那关键那单位
1: 那单位
0: 看，
1: 我说实话那单位真不懂事。哪有这个点儿开饭呢？真是，稍微晚点到7点钟啊！真是，
0: 哪个单位？
1: 你们单位，啊，你们单位是几年级几班吧？
0: 您哪个单位嘞？
1: 还吃饭不给看手机，这吃饭不给口诛笔，这个这是什么班儿？这是，你不会在园区吧？您这是？
0: 您哪个单位的？高低给俺说说个儿嘞？
1: 对，
0: 俺高低给他打广告。
1: 我们争取让他这个就是上市。知道吗？好不好？
0: 上市
1: 啊，哦，一般是企业啊。
0: 又开始吹嘘了。
1: 对，精神真争取让它上市，让大家都了解啊。
0: 吃饭不得扣手机。
1: 我的天哪啊！好，来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特别有意思，说现在就是个工具书啊，我不管是做饭、做菜、修车、养花、养生、偏方，遇到啥不懂的，点开搜一搜，问比问谁都来得快，啥事都跟您讲明白哦。
0: 啥呀？不看啥？
1: 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用手机搜过的最多是菜谱。
0: 嗯
1: 嗯，
0: 这谁问你玩什么？
1: 海克斯。
0: 海克斯是啥呀？
1: 玩呀，游戏。
0: 哦啊，你不是不玩吗？
1: 英雄联盟里面那个，你说的是那个吗？叫海克斯，然后箱子。
0: 我不知道。
1: 就那个，那多了，那谁年轻的时候不和朋友一起包网吧？这你们连坐五黑啊，这些东西。
0: 嗯，那我如果那个啥，就是。纯聊游戏的话我就聊不动啊。
1: 对，大乱斗玩啊，就是打首胜嘛，
0: 啥都玩儿。
1: 一款游戏
0: 啊，
1: 哦，不同的叫法而已。他一说打上路嘛又是个游戏，打中路嘛又是个游戏，打野又是个游戏，辅助又是个游戏。游戏
0: 哦，我知道了，那个就是 我是歌手里边的那个单依纯改编的李白，什么去打野是打这个野吗？
1: 对，今晚来打野。
0: 哦，就说这游戏是吧？
1: 对对对，就和这也差不多。就你给他发射手，
0: 射手，我白羊。
1: 我射手，我是射手，真是真的是啊。哎，射手是摩羯，上升是摩羯是吗？还是是吧？我可能是摩羯座，我闹不清楚了。
0: 你几月份？那个
1: 11月27啊。
0: 哦，是摩是天蝎还是摩羯？
1: 嗯
0: 嗯，不是，你不像天蝎的。
1: 天蝎男怎么办？摩羯，摩羯，摩羯下行。
0: 看了都不像那狠样儿，那记抽的样儿。
1: 狠不了那真是啊。
0: 对，他连事儿都不记，他还记抽。不是，我是不记事记抽，他也记不住事也记不住抽。
1: 空的，空的，人受不了，受不了。
0: 要摩羯吧，那么理性的话，你也不像。
1: 我不理性吗？
0: 离吗？
1: 我张姓，姓张啊、嗯。
0: 对呀、啊。
1: 说 IBC， 哎 ，IBC 就别和他说了，你再说马上他听不懂。
0: 再说我妈，我走。
1: 他生气，
0: 嗯，
1: 他一生气，他都跑2公里。
0: 我一生气，我都从六楼那头跑到那头。
1: 对对对对。
0: 跑一圈再回来。
1: 啊！
0: 我叫您气我。
1: 锻炼身体啊！但是我用那个手机搜，就搜菜谱，就是每次
0: 嗯，
1: 孩子想吃啥的时候就搜那个。有一个 APP 叫下厨房，咱不是给他推荐哈、啊。然后呢，就是下厨房，他会告诉你怎么一个量，怎么长时间去下。做了两次菜，觉得还挺不错，
0: 还行哈。
1: 对对对，这
0: 要不要充会员啥的？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像不用。大菜可能要用，要看视频什么的。
0: 我家里没有，就可能很多妈妈都是用它搜作业。
1: 作业帮。
0: 嗯。我都用百度搜。
1: 我都用豆豆。
0: 豆豆对，豆豆也多哈。
1: 豆豆现在就是你，豆豆你回答错了哟，哇，不好意思哦。
0: 而且豆豆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他会顺着你的话说，
1: 嗯、他肯定得顺着你的话说。
0: 对，他是一个超会附和的一个豆豆。
1: 他是什么星座？
0: 啊？
1: 嗯，
0: 我猜不出来他是啥星座，反正他太虚伪了。
1: 虚座。虚伪以待，好吧？啊，烂梗。也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的工具书真的是挺好用的，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有人乱推荐东西，我以前就是比如说啊，有一些东西他要售卖的时候，他就会请几个人在下面给他刷什么好评啊留言类似的，
0: 是的，
1: 我从来不看差评，也从来不看超过四个人的留言，我觉得四个人都觉得他棒的话，他就很一定很棒，后来真人留言就完全不一样。就他们一点用都没有，就这个又那个的什么来的啊？到后来我看了看，确实是啊，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啊。
0: 你通常是只看差评吗？
1: 我通常不看评论，对，不看留言。
0: 就我通常就爱看评论，爱看留言，但是我只刷那个带图片的，而且我要刷真实的那种带图片的。然后基本上我购物的话，就是没有出现过大差错。
1: 好，
0: 嗯。
1: 哎，我一直想问你一个事儿来着，没问，就下播之后我们再问吧。这涉及到我的隐私，就不跟大家说了。
0: 下播了肯定又忘了。
1: 对，忘就忘了，我回家发信息。这事还能难倒我？真是我这么大聪明的一个人。
0: 哎呦我天哪！
1: 好，来看下位朋友。
0: 往往说自己大聪明的，都不咋聪明。
1: 都挺聪明的。来看他说，主要是用来打发空闲时间。啊，等人排队，饭后没事干，全靠刷短视频消磨时间，一天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抱着的手机时间还真不少。
0: 哟、哦，那你这空闲的时间挺多呀。
1: 您是不是就没工作吗？
0: 哎，你知道吗？就你发现咱们这个行业，
1: 嗯，
0: 越忙看手机时间越长。
1: 肯定是啊。我们要第一时间接触信息。
0: 对，你像我们直播的时候吧，我们得看着屏幕，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找素材、写文稿、剪视频、拍视频
1: 等通知。
0: 对，还有那个
1: 等审核。
0: 哎，对，是不是都得手机？
1: 这事太麻烦了，真、
0: 嗯、
1: 是。
0: 真是。
1: 劳多了呀！
0: 平常我们剪个视频，拿着手机俩仨小时，真是。
1: 也就是说，哎，这首先说一点啊。
0: 嗯，
1: 要确定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能力不够。有的人剪得很快
0: 啊，对，
1: 但我们
0: 剪
1: 得慢，
0: 很快。
1: 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熟能生巧，多多剪。
0: 就主要咱有的时候素材太多了，你光拼拼凑凑这弄素材，就是我坐着我还得就是套着我的那个思路一点一点抠，就可能每个人的这个
1: 风格不一。
0: 对，你像百惠姐姐，她剪视频真得好几个小时，
1: 抠得特别细，
0: 她特别仔细，
1: 眼不好使，看不清楚啊。哇，又骂了他一顿，真是，真爽！这在节目当中都听不见，真过瘾。
0: 他这个点儿几个不接孩子，现在暑假。
1: 我撤回刚刚我说的话。该怂的时候就得怂。今天摩托我发信息。
0: 啊？
1: 外面下雨。
0: 嗯。
1: 摩托给我发信息，你啥时候来啊？
0: 嗯。
1: 咱把咱的盆栽就修一修，装一装，什么营养土搬不上来。
0: 嗯嗯。
1: 我都不去，
0: 嗯，
1: 等马儿鱼听了我都过瘾哈。这种语言真是我天哪！
0: 是吧？有年说话这，对不对？
1: 嗯，
0: 我就跟他回了嘛，松弛有度嘛。
1: 一个唾沫一个钉儿，
0: 嗯，
1: 知道吧？一个钉儿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就是能提一个袋子，一个袋子里面就是营养土，营养土里边一个盆儿，一个盆儿里边一个草。
0: 你那土真的那土好沉，我就他不来我真提不上来。
1: 真的挺沉的，
0: 我几下我就说算了，别把腰给闪着了。
1: 没闪着吧？
0: 没有。
1: 那节目到点
0: 儿吧，
1: 休息
0: 再说嘴上了。
2: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节目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1，还有26281558，这两个这个 QQ 群，大家可以先进到这个群里边，然后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管理员都行，不要艾特我哈，艾特永杰。
0: 这真是，
1: 我嫌麻烦。
0: 你在艾特我呀你？
1: 对，艾特永杰，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边哈。
0: 嗯，
1: 他天没事就看群。
0: 对，我现在
1: 忙的给啥呀？
0: 我现在要写命，你知道吗？我现在都去接警。严嘛，真是啊！
1: 我以为先得去解释了。
0: 你解释那是病症，那是啊。
1: 好，第二。
0: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嗯，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啥？
0: 就是你的手机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啊？
1: 嗯，哎，手机最大作用，你发现一个问题没？就我这能看到，你咋看不到呢？
0: 我刚刚你刚刷的时候就刷走了一下又回来了嘛，就是有些留言我就看不到了。
1: 我没刷走你的，
0: 我刷走了
1: 我的是刚进来，但是我的全有。问一下管理员咋回事吧，上次跟小鱼干也是。
0: 我就是管理员。
1: 不是，我说后台那个。
0: 你看有。
1: 上次那个谁，那个小鱼干也是，我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手机上能看到，他看不到。
0: 手机该炸了。嗯、买个新的吧。好不好？
1: 这个和嗯、
0: 啊，好，我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群众朋友们陆陆续续给我们留言说手机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哈、小土豆说接骚扰电话
1: 啊，的确，
0: 你是不是被别人就玩意信息泄露了呀你？
1: 我刚才那个上节目的时候，上节目前我跟永杰我俩还在说这件事儿、就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医保还是啥东西，就肯定是推销那种，几个一天给我打傻电话，然后刚才我挠了，
0: 对，你可能别给我打电话了
1: 啊，我挠了，我都这样说了，
0: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就是类似，
1: 你可能别给我打电话了，我妈都生气，我生气很吓人嘞，
0: 我连我自己都不放过，我气我自己，真是，我不敢气你们哈。哎呀，这个羊在我们下面这个留言，这个是问题啊，就是那些无良商家，你就根本就不用理睬他，你就直接报警，该报案报案类似的啊。
1: 对，
0: 这个事情是不想让它发生，就有很多的人他存在侥幸心理，或者说迫害人民的心理，看不入眼，鄙视他们，好不好？行不行？
1: 那说半天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啥。
0: 这个你别知道了啊。你真是，你啥都不知道，你这小脑瓜儿，
1: 真没听清他是说啥，光看这个留言呢。
0: 网上现在很火，回去搜一下啊。
1: 哦，
0: 小土豆说这个我啥时候被诈骗过了，我咋不知道呢？
1: 啊？
0: 你都已经被诈骗过了，你还能知道吗？
1: 那还没回过神来吗？
0: 那
1: 可有点慢了，慢了拍。
0: 哎，不用管，不用管，没事，就是。钝感力是这个，钝感力是人生当中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你这个电脑屏幕，你可能往这来点儿。
0: 你猜我为什么不让他往这来？
1: 我啥都看不见，我都搁这沉了头。
0: 真是，你没手机吗？你自己真是啊，讨厌啊！
1: 我刚说了屏小，
0: 屏小，他眼确实不好了，现在是。何方老月说，手机现在最大的用处就是工作了，一个
1: 握个手。
0: 一个微信十来个工作群啊，
1: 对啊，真是啊，这个在哪位嘞？
0: 他不是在单位，也有这么多群。冲声说我找主播拉瓜呢，
1: 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永杰帮我查一下明天有没有雨，
1: 有，
0: 这就新闻已经报道了，相当于天气最近这里
1: 已经说过了有雨。
0: 我给他来说，我再找一找啊，
1: 找一找天气预报是吧？
0: 今天那个他发的，今天青青发的是赶紧发，赶紧是他说他就是赶紧发布，他写着呢，请及时发货。我说我就不发货，他说调皮，对不对？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博洛日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3时34分，也就是中午的时候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六小时内呢，市区和桥城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赵桥张，还有这个十八里镇，不好意思，赵桥乡啊，十八里镇、卫岗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将迎来雷阵，还有一些大雨的一些情况啊。
1: 你看未来六小时让手的是明天，
0: 我就读了读了不对劲了呀，
1: 读了一段搁这个，
0: 我就不对劲了，就最近这六小时有，但明天好像也有，你有没有？
1: 明天有小雨儿，但是我不知道它啥时候下。
0: 好，行，
1: 是吧？因为这个天气预报最近啊，不是我能踩着嘞。
0: 明天全天，
1: 我说的都是明天全天。
0: 有雨它就会下。
1: 有雨，对。
0: 没雨它就会晴，怎么样？
1: 有雨山戴帽，无雨半山腰。你自己去看。
0: 有点气质，人家想问个天气预报怎么那么难，真是。
1: 哎呦我天！
0: 目前来讲的话，会
1: 明天下午应该会下，明天下午、明天上午的话应该还好。
0: 对对对，我们这
1: 下午或晚上会下。
0: 记得个气象啊，好吧，一粒晨。
1: 因为明天的天气预报要今晚才能发来哟。我们接到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明天的。
0: 还行。
1: 按说是明天早上5点多才能接到，是吧？
0: 其实它是按统一的，
1: 对，
0: 就是说可能会下，
1: 统一发那个的，
0: 准确，这有点难办啊。
1: 对，是的。
0: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给我们一些留言啊。这谁工作群十来个工作群，肉包子说他是百十来个，你们百十来个是因为你们的工作性质，你们真是，你们为了服务一个客户的话，可能会6个人服务一个人
1: 啊，
0: 这就很正常。
1: 让我想到了一个拔牙机构。
0: 你看，我告诉你，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服务一个客户，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这种情况，他是那个卖车的。他的车里顾问，什么修车的顾问、保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都在里面。
1: 对，
0: 他会拉个群，然后把你拉进去，说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群中问，我们都是各行，就是这个关于车这一方面的，都能为您解答。半分期啊，什么的都行啊。
1: 这膏药，你打这几个字也够你查的了。都是的，我个去，你个去哪个？
0: 我勒个去！
1: 你想上哪个去？
0: 挠了。啊，就爱。
1: 我说明天全天。
0: 啊，我就爱听你们发脾气啊。
1: 如果不能让你们笑，让你们生气也不是不可以。
0: 啊哈。这两天。
1: 他说，耶。然后，爸。

0: 这是口头禅那个问题啊。好，
1: 嗯，
0: 喝酒吹牛说这两天差点被骗，幸好去抖音搜了一下啊。
1: 啊、
0: 哦，哦，一个租户啊，
1: 租户，
0: 他和你聊的什么呀？你只聊到最后，他拉一个感叹号，他跟你聊的是什么？我们想知道这个啊，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半可当一见乌鱼给你撒碟儿了，下一步是不是要骂人了？骂你了。
0: 他这个叫圈圈圆圆圈圈，
1: 哦，
0: 天
1: 天
0: 年
1: 年
0: 天
1: 天
0: 的
1: 我，
0: 对，啊，你这个就很正常啊。
1: 嗯、对，哇，原来我们喜欢同一位歌手啊。
0: 嗯，他就发个句号，我们强硬的给他拉上去，
1: 没有共同的喜好，
0: 太坏了。
1: 嗯。
0: 行，来继续来看哈，就是我们群众的一些留言。
1: 嗯，
0: 说现在的手机就是我的收音机、嗯，开车做家务的时候呢，从来不看屏幕，就点开节目听聊天儿。
1: 哎、
0: 啊，
1: 你也可以看看屏幕哈。
0: 你也可以不看屏幕，就开车不要看。
1: 哦，他开了车来个似的，
0: 对吧？就是不按、
1: 哦、做家务可以看，你管投屏到电视上。
0: 哇。说眼睛解放出来，耳朵就不闲着，日子舒服多了。
1: 真是啊，其实我做家务的时候也喜欢听一些东西。我会因为像我们干这行的，家里边肯定都会有个收音机，我家里边就有个收音机，我就会把收音机打开。
0: 哦，
1: 嗯，然后听听咱自己的广播，然后做个家务，那种感觉挺好的。
0: 我有一个事情，就是每次就是我妻子嘛，
1: 嗯、
0: 就女生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喜欢买那个。快递、就是快递比较多，买东西嘛。
1: 嗯，
0: 后来的那个纸壳，它就会丢在一个角落。每次呢，我去收拾这纸壳的时候，因为要耗费巨量的时间
1: 啊，
0: 而且呢，就是抽不收手，就耗费巨量的时间。然后呢，也就是没有什么动脑的，就纯工作的，我就会打开手机，我就会找这个抖音，里面呢有时候抖音精选吧，就是这个内容都比较偏长一些，那些就会听。或者我以前看过的电视剧啊，
1: 嗯，
0: 以前听过的相声啊，或者说一些以前看过有意思的一些知识点啊，这个都会去听。
1: 你说到那个以前就是刷到一些电视剧啊什么的，我和庞先生最近在追一部以前的一个经典的电视剧，你知道什么吗？
0: 什么？
1: 《还珠格格》。
0: 啊啊啊！
1: 真的，我俩在追，然后就发现，还是挺开心的。
0: 就这是这个小燕子哈，
1: 看小燕子装疯卖傻的时候，嗯、这还是挺开心的。偶尔骂骂小燕子，
0: 也是，就是一代人的这个回忆。我前两天和我父亲，我们俩就重追了一遍《天龙八部》。
1: 嗯，哎，你知道心妍你知道吧？心妍，他没看过《还珠格格》，
0: 他太小了吧？
1: 但是给我感觉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差那么多岁，然后他一说他没看过《还珠格格》，他
0: 上次真的来的时候我不相信他有才十八，
1: 是吧？就没感觉差那么多岁是吧？
0: 对，我觉得他再20年他也长这个样子，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对，就心妍老师之前做客过咱们那个
0: 直播间，
1: 对，悦动前程直播间，是一位
0: 非常
1: 优秀
0: 的
1: 漂亮的舞蹈
0: 老
1: 师，
0: 对，可以搜他的抖音叫什么来着？
1: 抖音叫什么来着？
0: 什么苹果吗？
1: 半个苹果还是什么苹果？
0: 关于不熟。
1: 因为我已经备注了嘛，
0: 嗯、
1: 我都备注了。
0: 这两天看《水月洞天》呢，哦，看我们看过呀。
1: 啊、哦，看过。
0: 还有那个是什么？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叫《天下第一》。
1: 天下第一，我有印象，谁演？
0: 张卫健。
1: 哦。让我想到了小鱼儿与花无缺
0: 啊，
1: 黄
0: 种人啊，
1: 哦对，是的，还有什么，就是好多那个
0: 影视剧是吧？
1: 对，影视剧以前看的，就你现在回味起来它依然很好看。
0: 而且有些人有些习惯、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就会看某一个版本，
1: 对，
0: 就看那个版本，
1: 对，
0: 翻来覆去的看，
1: 嗯，
0: 其他版本都不看，就我们感觉没意思。翻开头的时候他喜欢听郭德纲老师，
1: 喜欢
0: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依托郭德纲老师，开玩笑。
1: 因为之前真的是就是在那个应该是在老台那会儿，
0: 嗯，
1: 然后那会儿应该你还没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他有每周有一天是专门放相声的，就专门聊相声的。
0: 哦，这我不知道，但我做。

0: 做那个相声大会这个节目
1: 啊，对对对对，
0: 我能做这节目。
1: 那个时候《悦动全城》就是每天的这个主题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大主题，就是其中有一天是专门这个聊相声的。那会儿这个就那天人挺多的。
0: 聊什么呢？聊相声怎么聊？
1: 就聊相声，听相声。听这段聊聊，
0: 听相声啊？
1: 对呀、啊，听完这段，然后聊聊嘛，就可嗨了。那会儿还能打热线呢。
0: 哇哦！
1: 有的相声爱好者直接打进热线来，那聊的可嗨了。
0: 啊！你听过那个喝牛奶的故事没有？
1: 咋了？
0: 喝牛奶会受伤？
1: 啊？
0: 女老师喝牛奶受伤了？
1: 没有。
0: 没有吧？
1: 啊！
0: 就是女老师呢，爱喝牛奶。这个人呢特别的健康，
1: 嗯，
0: 早起呢他就会去牛棚喝牛奶，喝一半牛坐下了。听过了吧？
1: 那口里受伤啊。
0: 抓着母乳直接喝呀，这属于是啊。喝牛奶会受伤，我这郭德纲老师的那个经典相声啊，就是你这个这么热的天，
1: 嗯，
0: 你媳妇儿身上啊都是汗。都是大汗啊，大汗淋漓的啊，啊，都大汗。赵大哥、李大哥、王大哥都在身上，恩喜嘛，对。阿姨土鳖公主。
1: 有时候这些段子一上来，你这忍不住还会大笑啊。
0: 这多啊，就是恩喜嘛，这是阿姨土鳖公主，
1: 哎，
0: 对对对，棒子面粥，恩喜嘛，特健康，没事可以拿来喝一喝啊。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啊。好，
1: 再来看啊，手机最大作用是和远方家人联系，
0: 嗯，
1: 子女在外上班，平时打视频聊天家常，然后不再靠打电话了，隔着屏幕能看见人，心里踏实的很多。
0: 对，这半颗头还说蒙古海军司令啊，找到海当地当即就上任。哎，你说这些梗我都知道。
1: 嗯，
0: 你没事，你发，我们在读的时候我跟你聊啊。
1: 嗯，因为他之前做了相声大会，做了好长时间。
0: 我爱听郭老师的相声，
1: 对，
0: 就基本上都听过啊。
1: 我爱看他儿子的剧，比如《赘婿》
0: 啊，有，
1: 是吧？
0: 小蒜瓣精，
1: 嗯，对，
0: 啊，在那扒拉扒拉。
1: 那会儿觉得可好看了。
0: 去那个。嗯，郭老师，小郭老师也非常厉害的。
1: 嗯，对，他现在那个脱口秀他不是一直常驻嘉宾吗？
0: 郭麒麟的文化修养是非常好，
1: 而且我觉得他情商很高。
0: 是啊，他不高，他能在这么多孩子当中脱颖而出吗？
1: 你回来对。
0: 对吧？而且呢，郭麒麟和我们的年龄相仿。
1: 差不多，差不多和我们差不多大。嗯。
0: 哎，你这个手机现在开视频就是有一点，它现在最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和一个人开视频，不会出现那种突然觉得对方变老的。
1: 啊，对。
0: 因为以前真的有太多了，我见到很多人，
1: 嗯，
0: 就是老一辈相见，他们见完之后都流泪。
1: 对。
0: 我说为什么会流泪？一个老大哥给我讲过，他说你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然后各奔前程，最后几年没见，再次见到的时候已经苍老很多，你就不由自主的会哭。
1: 对，是的。
0: 他乡遇故知。
1: 而现在你看朋友圈各种照片啊，然后那个如果打的这个微信这个视频电话呀，
0: 嗯，
1: 就可以隔三差五的联系，或者就算不隔三差五，可能一年联系一次，或者是半年联系一次，他也能看到你的这个面庞。
0: 对，
1: 就不会突然一下觉得那么的接受不了了。
0: 哎，你说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啊，
1: 嗯，
0: 这个不是无中生有啊，
1: 嗯，
0: 他的情商跟我的情商差不多，
1: 嗯，
0: 然后相当的情商，他和我们那个同学打电话，就是每次打电话第一，你怎么又丑了？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
1: 果然跟你说话会情商。
0: 这个朋友呢是什么情况呢？他本来是我们在一起，当时一起学，
1: 嗯，
0: 学东西的，
1: 嗯，
0: 这个什么学什么就不和大家说了哈，
1: 嗯，
0: 然后呢就走，也就是走艺术这条线嘛，就是特别帅的一个男生，然后到别的城市去发展，是不是先去的是云南，
1: 嗯，
0: 后来去深圳，
1: 平原，
0: 对，然后呢就是他在云南干了几天之后，一星期一个样，云南虽然说他晒人呐。是真晒人呐，就是整个人就黑，黑完之后呢，因为他自己在那儿，他也没有其他，他只能和自己的同事还没有异性，就纯几个老爷们儿，然后还住同一宿舍， 以前还刮刮胡子啊，就是甚至他都会修眉。
1: 嗯，
0: 后来之后呢，就不修边幅了，就每一次就是一个大变样，就是
1: 受啥刺激了？
0: 没受啥刺激，见不着人，就是。
1: 就见不着人，所以
0: 这个工作挺挣钱，但是就是见不着人，人比较少。
1: 自己也不看，不爱看自己啦。
0: 啊，这就见不着人，你收拾什么呢？
1: 不，我得自己看着舒服呀。
0: 他还得出去，就是日风吹日晒的，然后呢，有一块黑一块白，一块黑一块白。然后呢，就胡子拉碴，然后就头发凌乱，就这些东西啊，就很多啊。
1: 紫外线高
0: 啊，
1: 高原红的确。
0: 对，那紫外线确实是。
1: 嗯。
0: 你要是不站在树下，我的天，那你真的就你受罪吧。
1: 嗯。
0: 爆皮儿都。
1: 对。
0: 也说明天还有雨吗？我们这儿接到的通知，明天有啊。
1: 嗯，明天是有雨的。
0: 嗯
1: 嗯。
0: 但是下多大咱不知道啊。
1: 他说的小到中雨嘛，这。
0: 嗯，
1: 就是我现在也不敢给你回复的特别确定。
0: 交通标志和标线不一样，以哪个为准？首先要确定一点的是，您这个道路是经常性的使用吗？你首先按照这个正常推理来推，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他们俩是配套的，地上的标线画完改完之后，上面必须得换。要么就是他们俩中间有一点时差，你以地上的为准，因为地上的便捷比较快啊。
1: 这样跟大家说吧，就是首先有交警的话，挺认，听交警，
0: 听从交警指挥。
1: 对，先听交警的，这是首位，咱由高到低给大家往里要捋。
0: 嗯，好。
1: 然后就是这个临时的或者是可变的这个电子的标志，
0: 就是那个临时红绿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再者就是交通信号灯，
0: 嗯，
1: 然后再者就是就是那个上面
0: 头上的空中的那个固定的
1: 交通的标志牌，那个是不可变的，
0: 嗯，
1: 然后最后再看地面的这个车道的一个标线。
0: 好了吧啊，
1: 嗯，
0: 今天啥话题？今天话题就是您的手机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啊？
1: 嗯，对，我很喜欢你们，还弄不清楚你们是几点直播。谢谢喜欢。
0: 我来告诉你，我们的节目是下午的5:30到6:30，
1: 对，
0: 周一到周五啊，好吧，别记错时间了啊。
1: 嗯，但是你今天来的有点晚了，因为，
0: 嗯，
1: 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
0: 半个头说好像是5点，你给我出去！
1: 你别吼嗓，
0: 你在这听一个小时了，你告诉我是5点，这是啥呀？还有2分钟下班了。
1: 嗯呢？
0: 您错了，还有30秒。
1: 对。
0: 29秒，28秒。
1: 我们是非常精准的。
0: 27秒。
1: 你把说了多少两句话了。
0: 是啊，说我手机最大的就是晚上5:30到6:30听运动全程，这是最大的。
1: 对，
0: 谢谢谢谢。
1: 这句话必须得读完才能下节目。
0: 最大的是5:30到6:30听运动全程啊。
1: 嗯，
0: 行，
1: 嗯，好，
0: 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就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了啊。5:30到6:30记住哈，明天这个时间，
0: 再会，
1: 拜
0: 拜。

0: 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3: 为中华崛起，发民族。
2: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4: 中国有中华人民精神。
5: 二一，听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人生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行径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然。

一程偶遇，短暂同路，彼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作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的日子里。

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住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3: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2: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3: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2: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3: 没有。
2: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3: 啊，不会吧。
2: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1: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哎，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提醒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缝点搭档，太阳在走，听到小孩在笑，对面是个学校，我在参加高的字，我要坐课子下去，小孩放学了连蹦带跳，但是会买零食，一台生活的诀窍，我在参加高的字，发现你更恼和的，你长得有点色，有点大来往街走，我一走你就停，我一停你就走，我在参加高的字，我给你留了胆热，你抬头我说我够了，你说越来越冷了，要不要一起走，我们在高的字，我们在高的字，我们在高的字，我们在高的字，我们在高的字，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你说不知道，但是再往前走一棵树，冬天会开梅花，我们在高的字，我们在高的字，以后都要一起啊，你发个誓，听底下那个老头吹萨克斯。

我说我从前有个家，但是回不去了，可能因为喜欢老家具。林总，你买的见过家具？我说没关系，你长得比较酷，你比我多点画笔。最近太阳落的越来越早，参加舱的人也越来越少，学校没得人了，最多听到2008了，越来越好。是梅花该开了，你说明天吧，今天没得吃饭，等开大一点再来找他看，就先走了。你的旧印象花瓣真好看，我梦到你了，明天就要见到，我梦到你了，我怕冻到你了。我们抱在一起会好一点，希望开学来的会早一点，要抱在一起啊，你发个誓，要抱在一起啊，听萨克斯。

怕冷，我说再久再久我也不怕等，但是不是说好了吗，我抓了只小鸟不是不走了吗，这都一个礼拜了，我们之前也吵过架，但是最后不是和好了吗，在参加

吓到了他，推到我后带他赶走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抖，但我眼睛划破了鼻子，又后口直到满脑血了，视力开始有点漏，差点认错一个背影，他走了背里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久。他们说看到你了，身上盖了怪谱，他们说看到你了，在小区散步，你是不是自己去看梅花了，在哪条路找不到你我就找你客诉。

0: 两相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

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媛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上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26到31度以及26到32度不等的情况，偏南风3到4级。一到了夏天，我昨天下午还在想啊，这个雨呢真的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了。
1: 对，
0: 早上的时候晴空万里，到晚上呢这个就可能淋着回家哈，就是都有可能的。
1: 而且昨天这个天气预报变化也特别快啊，昨天我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就出门之前我就说窗户就不关了吧，因为看天气预报就说2点钟就没雨了。结果我刚到单位，这个天气预报又发生变化了，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直是暴雨，
0: 暴雨的状态哈。
1: 对，
0: 雨好像一直下到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大概9点多。
1: 是的
0: 啊，一直下到9点多。所以说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带一把伞哈，
1: 关好门窗。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呢，在汤王大道路段上和光明路交口北往南方向，以及汤王大道和科技路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我们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那其余的路段的整体通行状态还不错，驾驶车辆呢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1: 是的。

0: 夏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拼命的减肥，你身边应该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吧。
1: 对，我都已经放弃了。
0: 你放弃了？我记得上一次我坐在这的时候，你说我要开始减肥了。
1: 对，每一次都是，就每一次我都会，比如说啊，就是之前可能会发个朋友圈，
0: 立个 flag、啊。
1: 对，然后现在就已经不发了，因为这个浪费朋友圈的这个内存。
0: 就知道自己会放弃，对吧？
1: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你到了这个年龄段之后，就感觉哎无所谓了，
0: 只要肯放弃了，对对对，
1: 啊，就算了吧哈。
0: 对，就不要强迫自己，为难自己了，对吧？
1: 嗯，昨天晚上运动完之后呢，消耗了1700多卡，
0: 吃了多少？
1: 本来像这样的情况都会吃一点东西，但是没有吃昨天。
0: 哇，那你昨天应该瘦了啊！
1: 临睡前饿得特别难受，
0: 所以最后还吃了吗？
1: 就是找到一根火腿肠吃了，
0: 那也还行，其实
1: 还行吧，应该还算是有这个热量的缺口的。
0: 对，应该是功大于过。就是不少朋友啊都在努力的减肥，可大家减肥成果呢却不尽相同。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也是，我和你一样，就我运动完之后就一定要吃很多东西，就是我要补充能量啊。
1: 嗯，
0: 有人天天运动呢，饭量也严格控制，却总不见瘦，其实这个就很难了，因为只要你管住嘴迈开腿，其实瘦的就很快，
1: 应该会挺快的。
0: 对，
1: 之前就是那个饭量严格控制啊。
0: 嗯，
1: 你不能说我偷偷吃零食哈。
0: 嗯，
1: 那不行。
0: 嗯，对，也不能。其实大部分就是你通过减肥就可以发现，其实就是7分靠吃，而且可以夸张点说，就是8分靠吃，剩余2分才靠练啊。
1: 就哪怕你不运动啊，就是你完全去控制饮食也是可以瘦的。
0: 对，只要你管住嘴不吃，
1: 一个字饿，
0: 对对，饿到发疯。
1: 咱们俩是这个减肥理论专家。
0: 对，但是我就是实践上会就是发生一点区别，就是比如说我说我要减肥，但是一般也就减了最多了持续性就一天那种，或者一上午，
1: 有点偏差。
0: 对，而有人呢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呢也没有骤降，体重和维度却肉眼可见的改善。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多呢很可能是生活中呢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减肥的小技巧小技巧。
1: 嗯，
0: 那看准之后呢别踩坑，
1: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0: 我说小技巧的时候在想，我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
1: 对，我们就是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就是也自己算是立了一个目标哈。
0: 对，来看这之前你有什么小技巧没有？
1: 嗯，我之前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饿和那个运动，
0: 嗯，两个加起来。
1: 对，就是饿到什么程度，就是运动的时候我就是
0: 恍惚了，
1: 就有几次啊，就两个眼就发黑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不行啊，就买了那个香蕉。
0: 嗯嗯嗯，
1: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去对、
0: 哦、
1: 有的时候就是那个眼就是迷迷糊糊了，已经就说不对劲儿了，我说我打不动了，就比如说打那个球啊、
0: 嗯、
1: 就运动的时候就一点肚子里一点东西都没有，
0: 就有点那种低血糖的感觉。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还是不行的哈、
0: 嗯、
1: 后来呢我就自己做饭，就自己做一些比较干净的饭，
0: 减脂餐。
1: 对，然后、嗯、比如说番茄打个底呀、啊、弄个汤，然后里边塞上像什么鸡胸肉啊、西兰花、金针菇、豆腐、包菜、
0: 嗯、
1: 啊，反正里面塞特别多的东西、
0: 嗯、
1: 啊，就乱炖。
0: 嗯，
1: 然后第二天
0: 很清淡。
1: 对，第二天拿到这个单位里热一下就行了。
0: 嗯，
1: 但是现在不能做了，因为现在是夏天，如果我放一上午的话，害怕会放坏。
0: 嗯，对，而且
1: 我一般
0: 冰箱里面也不好吃了。
1: 对、
0: 嗯，
1: 一般都是头天晚上做好、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带过来。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适当的多吃点肉。
0: 对，
1: 很多人就认为啊，减重期间吃点肉就犯了大忌。
0: 哎，我妈就这样觉得。
1: 其实一说到减肥，就包括就原来同学就说啊，你可以减肥了，少吃点肉。就它和肉呢、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大。
0: 对
1: 啊，就我们仔细观察身边这个体型啊和气色都比较好的人，通常呢都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吃的呢也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的素。
0: 嗯，
1: 肉类啊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铁啊、维生素 B12 等植物性植物中含量比较少或者说吸收利用率比较低的 营养物质。人体消化蛋白质所消耗的能量呢，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消耗能量分别高出15%到25%，以及15%到30%。
0: 嗯，
1: 而且啊，肉类消化时间长，能带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啊，不至于说我们刚吃完又想吃，导致热量的超标。
0: 对，刚刚也说了，就是适当的多吃点肉。假如说你正在这个减脂，你说我就哭哭吃肉，你那也不行，你要控制点量。
1: 除非那样哭哭吃鸡胸肉应该要好一点。嗯、
0: 对，但是就是假如说，尤其是牛肉，我觉得特别结实。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体型已经超胖了，然后你还在就是疯狂的吃牛肉这种，那你减肥就很难了。
1: 对，
0: 那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呢是肌肉组织的重要成分，就有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就真的是不吃肉，就有那种误区啊，就是说啊、我已经这么胖了，我不能再吃肉了，我少吃一点，然后你就减肥就会发现整个人很垮，
1: 哎，
0: 肉松，就是有点
1: 肉
0: 松那种感觉，
1: 松松垮垮的样子。
0: 对，是的。然后就是这就是因为呢，你不吃肉，然后你的蛋白质呢，就是因为是你的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嘛，然后你的肌肉含量呢就会下降，就显得你整个人很松垮，尤其是脸部。比如说一个胖子他减肥20斤30斤，你就会发现，哎，他脸怎么往下垂了呢？那种感觉，突然间变老了，就是因为你的肌肉组织啊在越来越少，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的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呢，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下降，就会发现就每个人代谢其实不一样的。我上次我好像我是我们俩说的吗，就是我代谢很差，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体重相差不会超过2斤。
1: 我看情况吧，当时我就是每天测嘛，我就把那个秤拿我床头
0: 疯了，
1: 就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
0: 称一下
1: 测一下，然后早上起来立马就测。但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期待了，因为你没有做那么多事儿。
0: 嗯，你会相差很大吗？
1: 相差有个1-2斤吧。
0: 嗯，
1: 啊，
0: 我就大概就1斤，就最多了1斤。
1: 我还要故意的，就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还要上完洗手间，然后再回来测。
0: 嗯、对对对、
1: 啊，就满怀期待的去站上去，
0: 发现哎，不是特别大。
1: 对，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大，就是很无语。
0: 嗯，
1: 因为有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有到那个
0: 瓶
1: 颈期啊。
0: 然后就很难就是往下降了啊。
1: 对，
0: 这就意味着呢，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不动时呢，还要同样的运动量时，你消耗的能量呢都比别人，这个指的就是你的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较高的人啊更少。那这种热量初步服入的情况

0: 情况下呢，如果不严苛你的控制饮食这方面呢，减肥效果呢自然就很不好。
1: 嗯，
0: 甚至稍微恢复食量，体重呢还会迅速的反弹。
1: 对，那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
0: 对，
1: 到80%。
0: 嗯，
1: 在减重期间呢，适当的保持高蛋白饮食呢，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提升减重的效果。研究就发现了，高蛋白饮食呢可以使这个研究对象每天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0千卡。
0: 对，
1: 如果能够增加阻力锻炼来促进肌肉的合成，就能够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的消耗，就是健身那种。
0: 嗯
1: 哈
0: 嗯，对，来练力量训练啊，就可以就是增强你的肌肉感，增加你的肌肉组织。
1: 嗯，
0: 但有很多人减肥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真的像咱们俩刚刚说的，就是我一直不吃，然后假如说你能长期坚持那也行，但是你怎么可能长期坚持不吃呢？所以减肥的时候也一定要吃，这个吃的时候要注意，就是按照我们俩今天说这个参考一下啊。
1: 嗯，
0: 就假如说你吃啊不吃几天，突然吃了，那你这个体重其实就恢复挺快的。而且有的人呢就是更夸张，有的人他恢复之后呢，就是恢复自己的正常饮食之后呢，他会反弹的很厉害。
1: 嗯，
0: 就是比以前你减脂之前的时候还要重还要胖啊。这个执行要点呢，就是你吃的时候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较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你正在减肥，你可以多吃点鱼虾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鸡肉鸡胸肉为主啊。第二点呢，就是必须选择清淡或者是加工程度低的肉类，比如说你水煮啊、清蒸凉拌，那避免呢因重油重盐增加这个脂肪还有热量的摄入。
1: 是的，
0: 就现在其实挺难的，就是我是比较重口的人，然后我吃的时候假如说我水煮那完全咽不下去，除非是涮火锅，我还要有麻酱
1: 不行。
0: 对，
1: 那天哪，那你这个，
0: 然后呢我就发现，就是我对于我来说我最减脂的一种吃法，就是我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面不用油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在我的饮食习惯中已经相对较低的这个油腻感了，油的热量了。
1: 适配你的减肥方法。
0: 对，就是用空气炸锅已经是我能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1: 所以说我就当时要用那个番茄去打个锅底
0: 啊，
1: 因为那个水煮菜实在没有味儿。
0: 对，
1: 当然你也可以放点盐什么的哈，也需要去调一下味儿。
0: 嗯，
1: 我最后就是发现你盐吃多了也不好嘛，
0: 也不行，
1: 然后我就放很多的胡椒粉。
0: 哦，这样的，其实哎，可以采取一下
1: 啊，吃点这个辣乎乎的感觉，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0: 对，还有那种减脂的辣酱，对吧？那也可以，因为盐吃多了它会锁水，
1: 嗯，
0: 然后你的体重就不会往下降那么快。
1: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要配合这个蔬菜、水果还有杂粮一起吃啊。一方面呢，就是补充你的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避免吃太多肉啊，导致热量超标。就和我们刚刚开头说的一样，你就一直在那狂吃肉也是不行的。
1: 嗯。
0: 一定要搭配一些水果、蔬菜。其实这样说有点像沙拉了。有点像那种健康的那种减脂餐。
1: 沙拉像我们在一些饭店吃的，它并不减肥，因为那个沙拉酱热量挺高的。
0: 其实我不爱吃这个，就吃草嘛。
1: 嗯，
0: 就是发现我朋友中午减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订那个减脂餐。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坐在那儿，我就觉得我像一只小羊一样，我真咽不下去那种。
1: 有的时候我怀疑那个他那个减脂餐到底减不减脂。
0: 也减啊，因为你它里面放的的确是那种膳食纤维，然后
1: 就比较多一点。
0: 对，要不然就是那种鱼肉或者是虾或者是鸡胸肉，最多了就是来点牛肉。
1: 对，
0: 然后而且全部是那种水煮的。
1: 嗯，
0: 其他的就挺减肥的。你比过，比如你中午来一顿老香鸡，这种摄入的这油比较大了就。
1: 第二个呢，就是嘴馋爱吃点零食。嘴馋的爱吃零食呢，并不是一定是坏习惯，吃多了呢，吃对了哈，反而能够让减重更轻松，效果呢更好。吃完正餐后的一段时间啊，随着血糖的下降，我们会感觉到有点小饿，这个时候就可以吃点零食了。及时补充一点零食啊，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让工作学习更高效，还能够稳定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的胃的空间。否则啊，你直接饿到了下一餐，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的吃太多。
0: 嗯，
1: 但是我真的是控制不好这个零食的量。
0: 我也是，
1: 就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买完，有可能我今天晚上就给它，
0: 我也是这样
1: 吃完了。
0: 嗯，而且我还会暴饮，就是不是暴食那种暴食零食啊。
1: 对，
0: 就是 我买回家之后，就在某一天某一个下午，我会疯狂吃一袋接一袋，一袋接一袋。但是吃完之后，我会好长时间不想吃。
1: 对，我也是。
0: 嗯，
1: 就是到了那个零食店，就是我不能饥饿的状态去买零食。
0: 对，完全是。
1: 然后你会发现你停不下来，
0: 嗯
1: 啊，吃完之后呢，但是的就是下一次，比如说你这个一段时间内啊，你再去买零食的话就没有食欲，你就这个也不想要，那个也不想要，就随便拿点东西吧。
0: 吃腻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吃零食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选择健康的零食呢，并且在恰当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增肥，还能够帮助减重，调节血糖和血脂。当然，我们说的它是健康的零食哈，
0: 对，
1: 并不是说我说买点那个什么曲奇饼干啊，那个什么的，但
0: 我就爱吃那种不健康的零食。
1: 我也挺喜欢吃那个的，就那个曲奇饼干，就在那个，你看现在这个零食店越开越多，
0: 而且进去就不会空手出来。
1: 回家，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又开了一家零食店。
0: 他哪怕不必经，你都要拐个弯去。
1: 那天啊，我就路过嘛，我说他那个什么开业大酬宾还可以抽奖，我说我去买点吧。
0: 中奖了没？
1: 没有。就是他要达到58，我就不能给自己设限啊！你说你买到58，你再买58块钱的东西，天哪，那得什么时候吃完？有可能这个2天就吃完了。家里边人之前就说，你买的东西就小时候就属于这一类人，就说你买的东西你非得一顿给他吃完吗？啊，什么狗窝里放不住圣魔？
0: 对，就是这种。我爱吃零食程度是啥呢？就是我可以不吃饭。
1: 啊，我也是，
0: 但我零食一定要吃
1: 啊。
0: 那吃完饭之后，假如说比较撑了，然后最后比如别人都说啊，你再吃点这个，我说啊，不行了，已经吃撑了啊。那这时候说不定我就拿出来一袋零食在那吃，
1: 关关缝，
0: 就是对，有零食味，还有就是每天正常的一日三餐的那个饭味。
1: 对，其实就是那个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我在吃零食的时候，负罪感没有吃饭那么强。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今天没有吃饭，但是我吃了一点零食，其实这个热量呢比那个还高呢。
0: 对，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零食，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放的那种添加剂比较多。然后我们比较爱吃，而且你在这个嚼零食的时候呢，又相对来说更解压一些，
1: 那种脆脆的感觉啊，
0: 对，更快乐一些。所以呢，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是夜里面我也会想吃零食。
1: 我也是，就昨天晚上特别饿，我说，哎呀，早知道买点零食放这儿。
0: 对，我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我也是。然后吃完之后说啊，早知道不买了，这样我就不会吃了，来回来了切换啊。
1: 对，那我们刚刚说到一个词叫做高质量的健康零食。什么样的零食属于这一类呢？我觉得挺少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的完整结构。第二个呢，就是膳食纤维啊、优质蛋白啊、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高。第三个就是糖油盐含量低。
0: 对，
1: 具体来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两餐之间加餐，既能够让我们解馋，又能有饱腹感，能够帮助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有研究就发现了，餐前吃苹果啊，他把苹果当零食哈。
0: 你试过没有？
1: 没有。
0: 我试过，这一招对我没啥用
1: 啊。这个把这个苹果当零食啊，就是餐前能够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的摄食量显著减少，综合两餐总能量的减少18%。另外一项研究就发现了，餐前半个小时吃苹果呢，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
0: 还有这个低糖无糖的奶制品，比如说像酸奶、天然奶酪，也是优质的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慢，还可能有益生菌，促进肠道的健康。其实这个酸奶，我就是有的时候是想去买一些这种，比如刚刚说那个低糖无糖的，但是就有很多那种就是市面上卖的就不好区分，
1: 自己做呀。
0: 对啊，那个特别难，我觉得用那个机器吗？
1: 特别简单，
0: 酸奶机。
1: 酸奶机。其实酸奶机它的这个原理就是一个常温的锅。就是我保持什么样的温度，然后你把酸奶放在里边儿。
0: 我下次试一试。
1: 买一个菌粉，那酸奶机现在网上卖的有的也有挺便宜的，就是几十块钱的。买那个主要是酸奶粉。昨天我在这个老家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我的一盒酸奶粉全部过期了，后面都没有做。你看，
0: 你说这个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几年前买过这个酸奶机，它在哪儿呢？我都没拆。
1: 找一找吧。
0: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也都很不错啊。
1: 嗯，
0: 补充优质蛋白，吃完呢很有满足感，特别有利于控制食欲。
1: 嗯，
0: 就我每天来悦动，就是晚上上节目之前，我都会饿。那时候不是五点半了嘛，
1: 哦，
0: 然后都到了我的那种饿的点了啊，
1: 嗯，
0: 我就会去吃点小零食。嗯，但是当时就是有啥吃啥，不可能说我要去提前准备很多啊，就是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准备的。
1: 回头可以直播做吃播。
0: 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我一般都是吃饼干了。那个时候啊，
1: 测评哈。
0: 对，还有油脂类的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择。
1: 但这个不能多吃，就像那个每日坚果，有一次
0: 我挺爱吃的，
1: 我觉得我饿的话，我能吃好几袋。
0: 我也是，我觉得这一袋怎么那么少啊？就几个，
1: 就把它当饭吃。最后就是一个一个拿着不过瘾，就直接倒在手心里，然后往嘴里送，咬一口。
0: 有很多人说这个不增肥，但是我上一次听就是哪位同事说，就是他孕期比较瘦嘛，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医生就告诉他每天晚上睡前吃一袋坚果，当时他那个适配他的身体嘛。然后我就想，我这不孕期也不瘦，然后当时每天也是睡前吃一袋零食，
1: 嗯，
0: 吃一袋坚果啥的，就太增肥了。
1: 你俩这个袋儿可能不太一样，它是大的袋儿，你是也不是，它是小的袋儿，你是一个大的袋儿。
0: 对，因为我爱吃坚果类，就各种坚果啊，
1: 嗯，
0: 就是很增，其实有点太增了啊。
1: 就原来就是那个食堂里卖的那种一盒的那个什么腰果，
0: 对，
1: 就是我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坐在那儿，我能
0: 吃。
1: 我可以给他吃半盒，
0: 咱俩一样
1: 啊。就有一次，就是和一个同事，我们俩聊天，他也吃，我也吃。
0: 嗯，
1: 我们俩这个一两个小时啊，中午的时候就是12点多，大概到，上班之前2点钟，居然给他吃完了。
0: 对，我也能。
1: 卖的还挺贵的，
0: 但就是吃完之后你会感到很油腻。
1: 啊，嗯，油腻啊，就感觉嘴里。反正肚子里也不舒服，嘴里也不舒服，心里也不舒服，
0: 就过了一会儿嘴瘾，对吧？
1: 对，
0: 这坚果的油脂呢，含量虽然偏高，但多为不饱和的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呢含量也不低，吃了呢不仅抗饿，还能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低度的这个炎症，缓解胰岛素的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还有减重的目的，但是要控制量啊。
1: 嗯，第三个呢，就是要不严格断碳。有些朋友啊，一提减重呢，就严格断碳，
0: 嗯，
1: 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
0: 对。
1: 但是呢，往往坚持不了多少，就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
0: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 啊。
1: 这个时候呢，容易选择像蛋糕啊、点心啊这种高糖高油的食物，导致减重失败。
0: 还好我不爱吃蛋糕。
1: 我还挺喜欢吃的，你看我那个。前两天大鼠那个詹记直播，我还买了好几张券。
0: 啊，你爱吃那个？我不太爱吃，就很偶尔了，很偶尔，比如吃点南瓜酥啊这种类型的。
1: 这个券还没用完呢。
0: 嗯，
1: 我还，
0: 要不然退了吧？
1: 嗯，应该，我觉得退了应该更适合一些。
0: 对，从源头上给自己剪断。
1: 就不然我就老是会那个
0: 想着
1: 去买。
0: 对。
1: 而且就是一吃也是停不下来的状态。
0: 对，假如说路过一定会买，赶紧退了啊。
1: 嗯嗯。
0: 那实际上呢，适量的这个吃碳水，尤其是粗杂粮，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帮助我们维持这个食欲稳定，
1: 嗯，
0: 避免暴食。
1: 对。
0: 那同时呢，有碳水化合物呢，为身体供能，能避免分解肌肉，确保瘦而不垮啊，还能保证你的基础代谢不下降，并且呢，间接促进这个脂肪的代谢。就很多人断碳，让自己就是体重。
1: 嗯，
0: 不降，有的时候还会增，就是因为你碳摄入太少了。
1: 嗯，另外呢，断碳呢还可能会影响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有研究就发现了，严格断碳呢会使体内和衰老相关的蛋白分泌减少，可能会导致衰老加剧。
0: 嗯，
1: 而当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例达到48.92%-56.2%的时候呢，血清当中的某个蛋白水平最高，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一项研究就发现了，在非糖尿病患者当中，当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在49-56%的时候，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最低。
0: 嗯，
1: 这些结果啊，都和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推荐的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50%-60%相吻合。那可以见得呢，碳水化合物摄入绝不是越少越好啊。
0: 而是适度最佳，
1: 适度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适合的区域，比如说有的人减肥他就是一个馒头就减肥了，他有的人平时就没有吃一个馒头，然后这时候你还要提高自己的这个碳的摄入啊，
1: 肯定是偷吃东西啊。
0: 还有执行要点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细节上啊，你这个粗细粮要搭配有比例啊，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呢摄入200到300克谷类，那其中全谷类和杂豆呢就是50到150克和50到100克的薯类。那大家呢实际操作时呢可以全谷和杂豆，就这个说起来大家可能觉得复杂，但是如果说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藜麦啊以及红豆、绿豆等等啊，这个呢就是比较清楚了，它呢应该占主食的1/3或者是一半啊，薯类呢代替就是以前的1/4或者是1/5左右的精细主食。还有呢就是加工程度比较低的，就是加工程度比较低呢能更好的保留全谷物、杂豆等所含有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的一些营养成分，同时呢也避免摄入过多的这个糖油盐。比如说这个红薯类来举，比如说你烤红薯和蒸红薯的这个加工程度就不一样了啊。
1: 对，反正我当时也挺喜欢吃蒸红薯的
0: 我看你经常买是吧。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煮玉米的加工程度呢远低于爆米花，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玉米再细分呢，就是你的这个甜玉米和黏玉米它的这个摄入碳量又不一样了啊。还有这个煮这个鹰嘴豆的这个加工程度呢低于这个盐炒的啊，还有这个卡巴塔面包这个加工程度呢是远低于起酥面包的，但是卡巴塔呢又大于这个吐司。第四点呢就是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咖啡。
1: 对，那有朋友就认为了减重期间应当杜绝一切饮料，但是实际上呢适当的喝茶或者说无糖低糖无奶油的低卡咖啡呢能够帮助提升减重效果。就很多人喜欢喝咖啡，你也是是吧。
0: 对，我每天都喝。
1: 这个我也挺恨咖啡的。
0: 怎么了？你喝了睡不着？
1: 没有，就是我经常就每天上班的时候会拎一袋子嘛，就拎个那个手提袋就买的那个小包就会带很多东西啊。我就说别人喝咖啡我也买点吧，就跟真的似的，就买了一包，结果你某一天一摸手机什么黏糊糊的，一掏出来那咖啡液漏了我整个里边的书啊什么的全部都弄上了。
0: 我天哪然后你就从此记恨咖啡了。
1: 我和咖啡的深仇大恨是吧。
0: 就一项这个研究发现啊，血浆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呢可能会降低这个肥胖的风险，并且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哈。还有研究发现呢，喝咖啡呢能够提高你的代谢消耗，增加这个热量支出，虽然呢这部分热量很小，但总归不是坏事。
1: 是的，
0: 而且呢还有研究呢证实咖啡因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让人运动的更加的轻松和持久，消耗呢更多的能量。对于部分人来说呢，餐前摄入咖啡因呢还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看了，对于部分人来说，我就不是那部分人。
1: 对，
0: 但是效果呢是因人而异的啊。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1: 另外我们说睡睡懒觉啊也非常的重要
0: 啊，
1: 爱睡觉啊这种看似和肥胖背道而驰的行为，有的时候呢反而能够提升减重效果。
0: 行，下节目嘛赶紧回家睡觉。
1: 哎，我觉得就是啊这个可能啊，就我们减不掉可能也因为和这个早节目有关。
0: 我就是这样的，假如说我正常上班我就吃的比较多，假如说周末的话我就吃的就是白天就能摄入超级少，就是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1: 对，
0: 就能减重了啊。
1: 对，另外呢第六个就是练完要马上吃啊，就如果说大家去健身的话，就是你运动完之后要去立刻吃点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女生的那个抖音
0: 快餐吗？
1: 一个抖音，就是他每天就是会拍这个健完身之后在那个路上吃东西，有的时候吃一个面包或者说吃什么今天吃什么什么什么，粉丝还挺高的。就帮助大家就是在这个选择当中啊，选择上来做一些决定啊，就是反正也挺好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大家的这个减重啊
0: 带来一些效果吧，
1: 带来一些帮助。也希望对我们俩有一些尤其是我哈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城区路段当中还是有一些路段呢是比较堵的，比如说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和光明路交口，以及药王大道 和这个杜中路交口北往南方向。另外我们再来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这个时候和立新路交口北往南方向，以及汤王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南半球的附近区域流量呢都是持续增加的状态。那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